0: 悬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对，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哎呀，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0: 太小了，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1: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1: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拼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
0: 嗯，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哎，我不明白。
0: 明白，早就明白了。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

0: 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0: 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我吹我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不溜丢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走到现在，天都黑了，怎么还看不到孙子？啊！娘！哎呀！猴子，猴子！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
0: 晚上跑山里找死啊！阿伯，我来找我爸。哦，你爸，
1: 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
7: 握钢钳，抡大锤，打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咚！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1: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4: 张局长带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
6: 老张，
5: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慢走，
1: 慢走
7: 啊！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
3: 菊子，
0: 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0: 哎，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

0: 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这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就在这儿。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0: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小区到街上156步。
3: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2: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3: ，我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2: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3: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2: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3: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2: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哎，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又嘎着我，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磨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
5: 哼。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6: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9: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6: 啊，
9: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0: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1: 哎呦，
10: 老英雄，
11: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10: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2: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6: 真是
12: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6: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2: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3: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2: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

0: 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 好，好。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们，
1: 于家才，
3: 站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不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啊，
3: 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啊。
3: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哎、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哎，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真？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 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州，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啊、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啊、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跑，快跑，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
2: 快！
3: 哎呀，快跑！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火车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
2: 呀，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伙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6: 到，
4: 小勺
7: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5: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6: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7: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我搅，
6: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4: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8: 太可玩笑了。
5: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5: 请坐。
4: 我说干什么？这是
8: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5: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5: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6: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7: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8: 拜个年。
5: 好，
4: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5: 拿。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

0: 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班长 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4: 哎，班长啊，
5: 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3: 啊？就是 啊，
0: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6: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0: 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7: 到，
0: 咱班的队长，你先来。
7: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0: 行，小飘，
8: 等等等等等，
0: 你来。
8: 是。
0: 准备计时。
8: 哎，班长
0: 啊，
8: 我想喝口水。
0: 啊，喝。
8: 来。哎，我还想喝口水。
3: 妈的，这毛病！
0: 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8: 笑。
0: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8: 老豆
7: 啊，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
9: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磕也看不见啊。
9: 哎，家里怎么样啊？
3: 啊？好。
9: 对。行。哎呀！哎呀！
7: 时间到！
9: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3: 你们怎么不笑啊？
7: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0: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
7: 啊？
3: 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
7: 啊、
3: 哎呀，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7: 哇塞！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7: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儿、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儿、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8: 时间到
0: 啊！别难过啊！
7: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班长。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来来。
7: 啊，班长，我不打了。

0: 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啊。
1: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 哎呀，我就不打。
2: 哎呀，
0: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1: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旭，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心药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七六五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

0: 的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哎、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这就还这。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远租姓贵。
0: 啊？
2: 错了，远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2: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租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不管，就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
3: 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4: 三二到，红旗迎风飘，嘿，海瓜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4: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4: 考试的。哦，
0: 贵姓？
4: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4: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4: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4: 谢谢管家。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4: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4: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4: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4: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4: 有房子吗？要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4: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4: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4: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4: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4: 一千，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4: 800。
0: 家住何方？
4: 汉口。
0: 汉口何处？
4: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4: 精神病院16床啊！

0: 下完成。
1: 哟，李干部来了，
0: 来，快快快快快！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0: 到。
3: 300号刘尚基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0: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0: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5: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哦哦
2: 哦哎、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老了。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1: 对，写信。

0: 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替孝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区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先驱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2: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吗？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队，大队，大队，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师母，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起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

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三差五朋友来玩，钱包得遭罪，可是一起为，钱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气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俗话说呀，官场如战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就拿昨天这段书来说吧，袁世凯单独召见张锡鸾，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秘密谈话，委任张锡鸾为奉天都督，执掌军政大权，到东北去坐镇，另外要把张作霖给收拾掉。这不是战场吗？张作霖也是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为什么还要挨收拾呢？这就叫排除异己。因为袁大头不相信张作霖，所以当官啊，从一面上来看，升官发财，哎，这玩意儿是好事儿；从侧面上来看，也是极其担风险的事儿。张锡鸾当然得听袁总统的了，而且向袁世凯下了保证，带着一个独立团，他起身了。这么大的事情，起身之前，那电报就先到了奉天了。奉天都督赵尔巽首先接着电报一看，哦，新都督要来了，我得给到位置。嘿嘿嘿嘿，好好好，我正不愿意干呢，就这个张小个子我也谈弄不了。恶人只有恶人降，看这戏你们怎么接着往下演吧。乐的让位，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享受享受。其实这赵尔巽久在官场，那是狡猾的狐狸，对于宦海浮沉根本不在乎，故此把张作霖找来了，把事情跟他一说，我要走了，你要好自为之，还卖个人情。张作霖千恩万谢。不管怎么说，赵尔巽在某种程度上对张作霖是有关照的，张作霖自然准备了重礼送给赵尔巽做临别纪念，别让人家看着过河就拆迁。没过了几天，新都督到任，啊，奉天自然有一番的热闹了。虽然不说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但也悬灯结彩、炮竹齐鸣，就像过节日一样。奉天的文武大员，包括张作霖在内，全都赶奔车站迎接，把这位新都督接近奉天都督府。这样官绅大贾都来祝贺，折腾了好几天，赵尔巽做了移交手续，老头子带着三妻四妾赶奔青岛，名义上退归林下不问政事，实质上这是假的。没过一年，这老糟头子又出山了，帮着袁世凯鼓吹帝制，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张锡鸾到任之后，热闹劲儿也过去了，单独召见张作霖，

张作霖呢，准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要留神注意，千万别叫他抓着小尾巴。因此这几天来，张作霖对张锡銮是毕恭毕敬，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尤其对这次单独接见，他更是留神呢，备下重礼。见着张锡銮之后，张作霖还按照过去的礼节趴伏在地，给张锡銮磕了好几个响头。恩相在上，卑职张作霖给恩相叩头。其实这都什么词儿啊？什么叫恩相？张作霖也不知说点什么好了。现在是民国，根本没这官名了，按照上古的官衔称呼。张锡銮用双手相搀，雨亭，免礼平身，起来起来，来，让我好好端详端详，变样没变样？和张锡銮呢，就显着跟张作霖多亲切似的，拉着张作霖的手，从头看到脚，发福了。发福了，你比过去胖了不少，是吗？恩相，我这人天生的就是个瘦子，吃多少好东西也不长肉。不不不，现在你是心宽体胖，比过去丰满多了。来，坐坐坐坐坐，谢恩相。雨婷啊，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呀。功名利禄你全都得着了，我得向你祝贺呀。恩相，喝水不忘打井人呐。作霖之所以有今天，全都是恩相的栽培。过去没有您老人家的提携，我焉有今日啊。对此事，卑职是铭刻肺腑，终生不忘啊，谨备下薄礼，请恩相笑纳。哎，雨婷，现在是民国了，那老一套咱都免了吧。哪里，我跟恩相有特殊的感情，您是我的长辈，我是您的晚辈，孝敬您这是理所应该的。说着把礼单呈上，张锡銮用眼睛扫了一眼这礼单，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头一条开裂的明马100匹。这个张锡銮一辈子最大的嗜好就喜欢马，所以人送绰号快马张。张作霖投其所好，头一条明马100匹。那阵儿要是选一匹名马，价值万金呢，他不好逃回，就你手托着多少钱，你想买你买不到。这家伙一张嘴就100匹呀，张锡銮这心就一动。再看第二项，奉献江南美女15名。这张锡銮不但爱马，还好色呢。他有多少老婆，他自己都不知道。张作霖早就摸了底了，拔了又拔，选了又选，不惜重金，给拼凑了15名美女，奉送给张锡銮。干什么呢？给你当使女丫鬟。至于你想怎么安排，那是你的事儿了。反正我送给你的。第三款，现银，那就是大洋啊，10万块。往下绫罗绸缎，尽是好东西，一共有20款。就光打点张锡銮，张作霖破费就过100万。你要想打通关节，你要想送礼走动人情，你非得。

0: 那我就收下了，多谢恩相。张作霖的心放下了，嘿嘿，心说老糟头子，你收了我的礼，你就得给我办事儿，不怕你不听我的使唤。尽管你从北京来，又有风又有雷，到了我这儿，我就减弱你的声势，我就破你的劲儿。你说张作霖厉害不厉害？头一招用软刀子扎人，先把张锡銮的威风挫败了一半，把他这劲儿给破下去了。其实张锡銮心里真这么想的，心说袁大总统也糊涂，那张作霖这人多好啊，你何必就看不上他呢？你非收拾他干什么呢？让我报道，我犯得上得罪这种人吗？我手下要多几个张作霖，我不肥了吗？这是财神呢，我把财神给杀了，往后谁给我进贡啊？找不出第二个像张作霖这么大方的来。也罢，我两头都不得罪，顺水推舟，看情况再做决定。那这老头还真就成了张作霖的俘虏了。因此张锡銮一高兴，摆了一桌酒宴请张作霖吃便饭，在酒席宴前他就把真情吐露出来了。当然袁世凯要收拾他，这他不敢说，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敢出卖大总统吗？他就告诉张作霖，雨婷啊，思想上要有个准备，你们27师要开赴前线了，我奉袁大总统所差带着他老的手谕来的，你可做好准备，也就在几天之内大军就要西征啊。哦，恩相，莫非叫我去吉林剿匪？
1: 对，
0: 就是怎么回事。于婷啊，此次剿匪相当困难，猛匪十分猖獗，号称20万众，他们的背后有沙俄政府插手撑腰，枪支器械十分精良，战斗力十分强大呀，是一般人难以对付的。28师的冯林阁怎么样？现在兵败白城，伤兵损将，下一步可就轮到你的头上了。雨婷，不必我多说，你比我聪明，打了胜仗当然有功了，一旦败北，这就不好说了。下边的话张锡銮不说了，一旦打败了，被袁大头抓着一招之错就枪毙你，把你送上军事法庭，那还了得了。但这话他没说，张作霖多聪明啊，一点就透，明白了。是是，多谢恩相，多谢恩相。那么此事已成定局，看这样子我早晚得西征的。可以这么说吧，最好你回去就做准备，等命令一下马上就得行动，
1: 好吧。
0: 恩相，您这一提醒我心也乱了，我得马上回去着手准备。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中华民国陆军部需要我剿匪，作霖责无旁贷，请恩相放心，我绝不给恩相丢人。
2: 好好好好好好，英雄本色，佩服佩服。
0: 张锡銮打了个哈欠，张作霖不往下谈了，一看老头恐怕有点累了，吃完了饭陪着老头先去看名马，礼物都送来了。张锡銮一看这100匹马，一匹赛过一匹，黑的真黑，白的真白，红的是真红啊，

0: 因此是非常非常高兴。进而又看了看那十五名美女，哎呦，这老头连腿都迈不动了，哈喇子流出多长来，嘿，这在哪儿选来的？都说江南出美女一点都不差呀，张小个子手眼通天，这是派谁选来的？正趁我意。他把这十五名美女全都收在房中，任其淫乐。因此对张作霖就放松的多的多了。咱们单说张作霖，礼物送完了，整答对了一天，当夜晚间回去，张作霖不困了，吩咐一声要召开紧急会议。那些铁哥们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张志飞、汤二虎等等等众人全到了。他的大谋士袁金凯新请出来的马龙潭一个不少，一共是27位高级人物云聚在一起。张作霖命门外下了双岗，没有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封锁消息。就这样会议开始了。张作霖首先通报了面见张锡銮这些经过以及谈话的内容，然后把张锡銮向他交的底向大家都宣布了，让大伙看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去不去吉林剿匪，这里边有什么利有什么害，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张作霖这话说完了，首先张世飞先说话了：市长，我先发言，你刚才说了充分发表意见，有什么说什么。对，世飞说吧。我市长不能去，不能去，这里边肯定有套头。你想，袁大头无缘无故把赵尔巽撤了，派了个快马章，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哎，我看呢，十有八九是对付咱哥们来的。快马章之所以对待你不错，因为咱们送的礼太厚了，这礼物把他的嘴给他封上了。一时之间他还难得施展，对咱还不能下毒手，因此呢他向你交了点底。就拿叫咱们去剿匪这个事儿来说，这本身就是个当啊，那边20多万军队，我们才1万多人，怎么去剿匪？显而易见，这袁大头张锡銮就是叫咱们去送死，利用猛匪和杀恶之手把咱们给吞了，这不是个当吗？你那么聪明的人，你怎么能吃这亏呢？因此找什么借口也不能离开奉天，剿匪之事万万不能答应。唐二虎一听，把大黑脑袋一拨楞，我赞成，是非说的对极了，我分析的可没那么透，但是呢我总觉着这里头有烟炮鬼吹灯，不去就是不去。哎呀，紧跟着大家接着发言，说不去的人占绝大多数。张作霖一语不发，眯缝眼睛仔细听大伙发言，然后他把脸转过来看看大谋士袁金凯。这袁金凯是辽阳人，那是大才子，张作霖对他是最器重不过，人家说话有分量，一言九鼎，举足轻重。等到收口的时候，差不离张作霖都得征求袁金凯的意见。我大哥，你怎么不说话呀？ 该您说了。好吧，既然师长叫我发言，我就说说，对与不对呢，请大家原谅。方才弟兄们所言，我极其赞成。这道命令的确是有阴谋的。袁大总统要假手猛匪把咱们27师给吃掉，这可以说是千真万确。为什么这么说呢？纵观全局，袁大总统身边那些高级将领、封疆大吏，都跟袁大总统有亲属关系或者是裙带关系，只有咱们27师、28师这些人是外模样啊，跟人家牵连不到一起，所以袁大总统对咱不信任。那么不信任怎么办？就得排除异己。这次叫咱们蒙古剿匪名正言顺，出师有名，谁也说不出旁的来。哎，利用这个机会把咱们27师给吃掉。因此我的意见，师长找什么借口也得拒绝，不能去，去就得上当。接着说，别的我没有了，我就是劝您不要去。我孙烈臣、孙大哥，坐下，大家都说说，都不同意。师长，咱们的借口多了，比如说我们枪支弹药不足，兵员不足，奉天这地方太乱，我们的兵力抽不开，家里头老人有病，找什么借口不行啊？就是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你想，虎离深山，龙离大海，我们到吉林剿匪去了，叫人打个稀里哗啦，这奉天这地盘肯定别人得插足。袁大头、张锡銮不定派谁到这儿把地方给占上了，等咱们莫回头再回来，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啊！咱可不能上这个当，这买卖太亏本了。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大家说呀，说！翠婷、丁喜春，大家又说了一阵，他怎么说也没离开这个宗旨。最后，袁金凯说话了。师长，您是当家人呢，我们属于乱呛汤，我们得听听您的。好，那我也就胡扑扯几句。各位，大家说的对不对？对，特别对。但是不能按你们的主意办。大伙儿一听就是一愣，那师长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决定率领全师到吉林剿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言表态。究竟蒙古剿匪是有利是有弊，咱们是去还是不去？结果都不同意去，就张作霖一个人力排众议，他主张去。连袁金凯、张景惠众人全傻眼了。张景惠站起来了，师长，您不是开玩笑吧？为什么您主张去呢？哈哈。

各位，你们听我说说下文。我问你们，我张作霖有几个脑袋敢跟袁大总统对抗？我有多大胆子违背陆军部的命令？哎，袁大总统签署首令，陆军部的命令下来让咱们西征，咱不去，什么理由？哎，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啊，家里有病，器械不精良，这个缺乏那个缺乏，这是理由吗？这就可以抗令不遵吗？咱们大家都知道，抗令不遵掉头之罪，马上把我张作霖移交到军法处问罪。到了那阵儿，咱们都得傻眼呢，对不对？再者一说了，我说各位，我经常跟你们讲，咱不要满足现状。他娘的一个小小的27师就把我老张给吸引住了，就把各位吸引住了，咱就满足了啊？不，差的多的多。我坐镇奉天，还要插手吉林、黑龙江、蒙古，还要扩大我的影响，扩大我的势力，这不机会来了吗？众所周知，那吉林属于孟恩远的地盘，水都泼不进去，正好有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利用剿匪为名，把这腿就伸进吉林。另外呢，现在28师冯林葛叫人家蒙匪揍得稀里哗啦，正好咱们去收拾残局，利用这机会招兵，把他的部下散兵游勇咱全都召集在一起，编入咱的27师。我这买卖亏本吗？不亏本吧。嗯，根据上述3点理由，因此我决定出兵。你看那张小个子真有超人之处，袁金凯都服气。哦，看来我们眼光短浅，不如张作霖看的有。因此不住地点头，来个180度大转弯。师长，师长明鉴，我服了，我同意。张作霖这一说，张景惠、张作相大家都同意了，别人也没词儿了。不过唐二虎扑棱扑棱大黑脑袋，我作霖，你说的可有一定的道理，是那么回事，你可别忘了，手大捂不过天了呀，蛇想吞象谈何容易，理儿是那么个理儿。你别忘了，蒙匪20-30万，还有沙俄给他撑腰，咱能吞掉得了吗？万一咱成了冯林葛第二，也叫人家给打败了，那可就吹灯拔蜡了。二哥，你放心吧，我要想去，我就有去的办法。咱们是大活人，绝不能吃冯林葛那个亏，也不能栽那个跟头。别忘了，蒙匪有沙俄撑腰，咱们还有东洋小鼻子呢。你们把这事儿怎么忘了？那小日本能利用则利用，哎，缺少枪支弹药，管东洋人要呗。哎，这也是个办法。但是作霖呐，那东洋人可不好对付，你欠他一，他能管你要三呢，将来这笔账可还不清。放心吧，我最了解小鼻子，我能对付得了，这个将来有账我去算。好了，一致通过。打这之后，张作霖每天是操练军队呀。另外呢，他领着袁金凯拜会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唐加三座。

0: 到那一提小川大佐的事儿，日本总领事那太知道了，对张作霖盛情款待。张作霖提出要求，希望从日本那儿能进口一批最精良的步枪和50门大炮。总领事表示可以，但需要请示敝国政府。没到几天，协议达成了。日本从大连那方面给张作霖运来38大枪10000支，平射炮25门呢，野炮25门，每支38枪配备300发子弹，这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张作霖得了这笔外援呢，欣喜若狂啊，马上把27师进行了装备。8-6-8选6选，挑6挑，减6减，把汤二虎的53旅、孙烈臣的54旅首先装备起来，依然是东洋武器。又成立个炮兵团，但是日本人提出要求，说这是最先进的武器，构造性能你们通通的不明白，而且呢，张师长的部下没有一个是炮兵专家，没有一个是炮兵科毕业的，所以你们掌握不了，到了你们手等于废铁。因此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必须得配备教官，由日本人充当。这个炮兵团团长是中国人，副团长、营长、总教习都得由日本人派人。哎呀，一开始张作霖对此要求感到意外，张作霖就不希望别人插手这个事儿。但是仔细一琢磨，日本人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他妈我手下真就找不出来一个炮兵专家呀。要这么看，将来呀，我得选拔一批人才到东西两洋前去深造，让他们掌握大炮的性能，然后取代东洋人，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现在不用人家不行。其实你日本真不白给，嘿嘿，心说我首先掌握你的炮兵，然后再掌握步兵，把你这27师统统归东洋人操纵。张作霖也看得清清楚楚，心说我剿匪之弊，我想什么理由也得把这些小鼻子撵出去，想插足我27师啊，没门。他们这互相利用，互相防范。不久，日本特卫把小川大佐调到27师，以顾问为名协助张作霖掌管炮队。那小川跟张作霖个人的关系都不错呀，张作霖是十分欢迎，把小川奉若上宾。但这东洋人一色都穿27师的军装，他们说华语说的相当流利，不用翻译。那么不会华语的干脆你别说话，尽量封锁消息，不让蒙匪和沙俄知道。这大炮也都运齐了，炮弹也到了，正好在这时候陆军部的命令到了，命张作霖在1912年8月13日起兵赴吉林剿匪。张作霖毅然领命啊！因此奉天都督张锡銮举行了盛大的饯行会，给张作霖出师饯行。张锡銮还挺满意呢，你看张作霖一点也不为难，让去就去，这人多好，不像袁大总统想的那样。哎，心说话，但愿苍天有眼，保佑张作霖吧，可别让他兵败将亡啊！如果他死了，我就少个财神爷爷。 他有他的打算。张作霖即期出发，浩浩荡荡，陆军27师是开赴吉林。先头部队是汤二虎，53旅在最前面。但是开拔之时，张作霖下了严令，又召开了第二次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他宣布：古往今来，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买卖公平，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打家劫舍，不准胡作非为。如果哪一个，不管他是什么人，违背军令，枪毙。同时，这道命令对炮兵团、日本人在内也都有效。特别告诉小川，你告诉你的东洋人，违背军令，我老张可不客气。小川大佐把大拇指一挑，有戏有戏，我赞成，我同意。要说起来呢，当时张作霖所辖的27师可以说是纪律严明，没有这么一支军队啊，他发不了家。那么后来张作霖成了东北王，他所辖的军队叫奉军，到那时候就腐败了。那奉军的纪律是最差不过呀，远不能跟现在相比。单说张作霖即期出发之后，先头部队没用几天的时间就到达4亭，再往前走就是牤牛哨前燕阵地。汤二虎的人马离牤牛哨5里安营扎寨，挖战壕，架大炮，做好了攻战准备。张作霖兵扎4平街，手下的确买卖公平，老百姓也不惊慌，一个个奔走相告，一看奉天又开了军队了，加这么多军队，这是要打大仗啊，要赶奔白城的通辽跟蒙匪决一雌雄。深受蒙匪迫害的老百姓当然是更高兴，就希望这军队打胜仗啊，为老百姓出气报仇。张作霖到了4平街住的第3天头上出事儿了。张作相从外边进来了，报告师长，有件事情您看该怎么处理。大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问问张世飞吧，究竟什么事儿？你说清楚点好不好？张世飞的部下一个团长在4平街强霸了一名妇女，这名妇女被迫害自杀了。你说这事怎么办？张作霖一听，脑子嗡了一声，什么？怕出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这就是张世飞约束部下不严之过。叫张世飞。时间不大，张世飞进来了。一开始啊，张世飞还不以为然呢。师长，找我有事儿。世飞，你的部下一名团长调戏4平街一名妇女，致伤人命，有这事儿没？
1: 报告师长，有这个事儿。不过呢，事出有因。您听我讲讲。这个我手下有名弟兄叫汤子山，自重团的团长。汤子山呢住在4平街的前街，因为手下弟兄们太多，军营安排不下，就管老百姓借房子。那个被害人呢，因为也住在前街，就把房子租赁给咱了，房价咱都讲好了，住多少天给多少钱，按您的意思买卖公平。可是那个汤团长领人住进去之后呢，发现

租房子的女主人，这女主人长得挺年轻，挺漂亮。唐团长也没别的意思，也跟她开几句玩笑。另外呢，紫山那人呢，爱喝酒，酒后无德，可能到屋就亲了那个女主人一下。这个那女主人就害怕，服了毒了，抢救无效，死了。这个事情有人禀报给我了。可是这只紫山也非常后悔，我已经命人把他捆起来了，而且打了他40精棍，请示师长处置。马巴子，我说这话还没等落地呢，就出这种事儿。大军刚到四平街，就造出这种不良的影响，你让我老张怎么剿匪，怎么做人？把唐子山给我带。师长，子山那是咱的老弟兄了，向来没犯过错，而且呢，我知道，带起来。张作霖眼角都要瞪破了，他这一发威，张世飞不敢解释了，是。出去时间不大，把唐子山推进来了。哎呦，唐子山挨了军棍了，揍得一瘸一点的，领章帽徽全给撕掉了，五花大绑，推到张作霖近前。师长，张作霖虎着脸看了看他，唐子山，你可知罪？卑职知罪，我罪该万死，我酒后无德。我只说开个小玩笑，谁知他心路窄，他自杀了。妈了个巴子的！我在奉天誓师之时开会前，你参加没？我参加了。我怎么说的？你说军队必须服从纪律，不准调戏妇女，必须买卖公平。别说了，头一条是不准调戏妇女。你无缘无故亲人家，算不算调戏妇女？算，当然是算，但我没有心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我就把你大卸八块了。别说了，来，张世飞，在，你亲手把他给我崩了，崩！刚到四平街，跟猛匪还没结伙呢。哎呀，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小川也在旁边，小川一句话不说，拄着东洋刀，小眼睛黑都盯着张作霖。一瞅张作霖真有个当家人的气魄呀，小个不大，浑身杀气。唐二虎过来了，我师长，未曾出兵先斩大将，主军中不利。再又说了，那紫山没少给你干活啊。前些时学习承德，紫山暴打前敌，为此还服了伤了呢，立下了血汗战功啊。就即使他犯了错了，还可以蒋功补过呢。张作霖听完，气得把桌子一拍呀，唐玉林，你干什么？你想给他求情，你想包庇他，别忘了承德的祸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捅了多大的娄子，我还没处分你，还舔脸给别人求情，退下去，躲开，躲，好吧，好，算我放屁，算我没说。张作霖回过头瞅着张志飞，我命令马上执行枪毙。张世飞一看张作霖真急了，不敢不听，一伸手把德国大镜面拽出来，咔吧把狗头张开，瞅了瞅跪在地上的汤子山，子山，哎，你呀，3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到了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子山呐，我给你送行吧，走吧。汤子山是痛哭流涕，师长。

0: 长啊，我跟你老人家鞍前马后八九年了，我从来也没犯过错，没想到这次一步十足成千古恨，我是该死的，但是我家里的还有仨孩子还有老婆，他们都住在新民府占山烧过的西边，我死之后望师长格外的恩典替我照顾。
1: 子善，你放心吧，你现在是团长，你死之后只要我老张说了算，你家里的仍然按团长家属照顾，每月我多给补助津贴，这个你放心的走吧。
0: 谢师长，谢师长，
1: 拉出去。到了外头，张志飞把眼睛一闭，啪啪啪啪啪，连发了五枪啊，把汤子山击毙。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其实张作霖也心疼啊，没办法。你没记得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当主帅的没这两下子，到时候下不去狠心，怎么能约束部下呢？该豁出的时候就得豁出去。另外，张作霖签署命令，把汤子山的事情告诉全师，让大家引以为戒。被害的家属，张作霖命人给博去1000元作为抚恤金，还派张作相代表自己去赔礼道歉。这也就算够意思了，要换别的军队管你呢，你人又不是我们杀的，你乐意服毒，你乐意死。调戏妇女在别的部队那是经常发生的，唯独27师不然，通过这一下全害了怕了。小川大佐暗挑大拇指，哟西哟西，张的果然厉害，果然厉害。连小川也惧怕张作霖三分呐。到了第五天头上了，蒙牛哨那边消息传过来了，说蒙匪知道27师开进四平，他们结集重兵10余万要血洗四平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珲春特色海鲜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选择。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召开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新闻发布会。
1: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人大民侨外委、省民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条例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法治实践，为我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将有力推动全省各族人民为吉林全面振兴共同奋斗。
1: 2026年7月30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吉林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9月1日起，条例将正式施行。条例共7章57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严格落实上位法精神和相关内容要求。立足我省实际，规定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具体举措，确定每年9月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凝聚起全社会共同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强大合力。
0: 热浪渐退，珲春海鲜市场热度持续升温，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特色海鲜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选择。海鲜市场人流涌动，烟火升腾，尽显边城活力。
3: 临近中午，邂逅珲春海鲜街和三国谢谢礼主题商业街人流开始多了起来，各家海鲜门店、特色餐馆座无虚席，商户们有序接待八方游客，现场挑选即时加工的消费模式，游客沉浸式体验新鲜海鲜的独特风味，让珲春海鲜文旅热度不断攀升。
4: 今天点了一个帝王蟹，然后做的是三吃，清蒸那个蟹腿挺好，非常新鲜，然后那个葱炒的那个也味道不错，咸淡适宜，价钱也感觉还不错，我们就是特意过来吃一顿这个。
5: 在暑假期间，从7月的中旬一直到咱们的8月末为止，我们店平均的接待量的话是日接待量均1000人以上，然后主要都是来吃帝王蟹呀、板蟹呀，还有毛蟹呀、什么大扇贝呀、北极贝呀，我们这边特有的一些海鲜。今天相比的客流量比去年的话应该是要更多了一些，就是对于我们店来讲呢，现在经典的吃法呢都是帝王蟹，都是一蟹三吃啊，或者是一蟹四吃或者五吃啊。像腿呢，帝王蟹的蟹腿可以做清蒸啊、炭烤啊，蟹身呢做什么香辣蟹、葱姜炒，然后蟹黄拌饭、蒸蛋呢，这都是咱们这边啊独有的特色。欢迎全国的朋友们哈、来我们珲春哈、品尝帝王蟹。
3: 火热的消费场景有效激活了珲春文旅消费活力。珲春一直以美食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理念，以特色美食为抓手，擦亮边境文旅名片，充分展现了珲春文旅产业的强劲韧性与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了边城文旅知名度和影响力。
0: 近日，2026海外华文媒体赴吉林采访活动走进延边，来自全球20余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首站来到延边博物馆，开启一场探寻边疆文脉、品读民族团结故事的文化探访之旅。
6: 当天上午，在讲解员的引领下，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们深入参观了延边博物馆的各个展厅，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和珍贵文物，深入了解延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
7: 延边了解不多，就只知道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但是不知道它原来里边的内涵，它的内在有这么多的东西。我最想报道的当然就这里的风景啊，还有就是他们的那种丰富的一些内在的东西，比如说饮食的、娱乐的，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氛围。
6: 本次活动在我州的行程为期两天，媒体代表们还实地探访了合隆市光东村、珲春防川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用镜头和笔触记录延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延边之行旨在借助海外华文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向世界全面展示我州民族团结、边疆稳固、开放发展的崭新形象，为延边扩大对外交流合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0: 处暑风清，秋意渐浓，珲春市杨抛满族乡抛子燕村的广军水果采摘园里，阳光穿过藤架，翠绿紫红的葡萄串串垂挂，缀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穿梭于藤蔓间，体验采摘乐趣，一派火热丰收景象。
3: 杨抛满族乡抛子燕村广军水果采摘园已建成七栋标准化葡萄采摘棚，培育了金手指、醉金香、秦王等五个优质品种，年产量可达3000公斤。小小葡萄串起丰收希望，也坚定了种植户范军广壮大产业的信心。眼下工作人员正抓紧疏枝养护，保障果实通风透光，口感更加香甜。
8: 咱们家这葡萄呢，就是说纯是用这个原生态，就是说种植管理法吧。打水肥也是用这个滴灌，打一些微量元素，然后种植就是说每年呢，就把葡萄根系旁边挖沟，就是农家粪，就是全靠这个葡萄的叶片，再加上阳光光照，这样是自动带动。带颜色的葡萄它带啥样就是什么样子，但是口感都是会非常好。咱家这葡萄呢，就是说啥来采摘的呀，老人呢还有孩子们呢都不用洗，直接就可以入口。这个是绝对是有心里有底气的，绝对是纯绿色。
3: 除现场采摘销售外，范军广还开通了线上订购，让藏在深山的优质农产品走出乡土，从田间直达消费者的舌尖。乡村文旅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也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目前采摘园已吸纳就业人员200余人。
0: 夏秋转换，雨水充沛，温湿度适宜野生菌类大量生长繁殖，当前已进入毒蘑菇中毒的高发期，近期多地出现误食野生毒蘑菇中毒案例。延边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州卫生监督所发布野生蘑菇安全预警提示。
9: 专家介绍，野生蘑菇种类复杂，用肉眼无法区分是否有毒，很多人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
10: 大家平时流传的颜色鲜艳的才有毒，虫吃过的就没毒，高温煮熟可以去除毒性，大蒜可以检验是否有毒等说法没有科学依据，非常容易误导群众中毒。部分致命毒蘑菇外观普通，隐蔽性强，少量误食可能造成严重的身体损害，而且中毒后没有特效解毒药。
9: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毒蘑菇中毒存在假预期，误食初期仅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轻微肠胃症状，症状短暂缓解后看似好转，实则毒素会持续破坏脏器，极易延误救治，危及生命。
10: 广大群众要严格遵守不采、不买、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蘑菇，如果不慎误食毒蘑菇中毒，应立即送往医院救治，且勿拖延观察，同时保留剩余毒蘑菇样品或者拍照留存，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0: 消防安全是城市文明与居住生活的重要底线，但部分小区依旧存在非线充电现象，不少充电桩闲置不用，埋下突出消防安全隐患，影响居民居住安全。
3: 记者走访部分居民小区时看到，不少住户无视安全规定，电线从高层住户家中横穿楼道，窗外垂落至楼下，撕拉乱接进行电动车非线充电。电线外皮磨损老化，线路杂乱缠绕，遇高温阴雨天气极易引发火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区已经配套建设了电动车公共充电桩，但充电桩使用率不高，不少居民图方便不愿使用，造成设施闲置。建议相关部门单位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非线充电专项清理，做好充电桩的维护宣传引导工作，引导居民规范充电。同时也呼吁广大居民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摒弃侥幸心理，自觉拒绝非线充电，合理使用配套充电桩，共同守护小区居住安全，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11: 2026中俄青年歌会唱响舒兰。2026中俄青年歌会在吉林省舒兰市幸福广场精彩上演，中俄两国青年同台献唱，为现场观众及线上网友奉上了一场活力满满。

张作霖奉命剿匪，兵进四平，还没等他坐稳的，侦查处向他报告说，现有猛匪几千多人，已经学习莽牛哨，声言要攻打四平街，切断了我军的归路。张作霖一听就蹦起来，把桌子一拍，啪，妈了巴子，来得好，我姓张的正想找他们算账，主动送上门来了。好嘞，副官哟，传我的命令，告诉各旅长、团长，立刻到我这里开会。是。张作霖倒背着双手，在屋里的来回直溜。过了20分钟左右，应邀参加开会的陆续来到了，就听外边战马嘶鸣。站岗的扯着脖子喊开了，张，来张，别张，夸夸夸夸夸夸夸，血了呼噜下来，呼噜下来，能有好几十人陆续进了指挥部，在张作霖面前站了个笔管调职，是黑压压一片。你看张作霖小个儿不大，那真压茬。另外您别忘了，这是权呢，一招权在手，哪个敢不听？军令如山，所以这些人对他才这么恭敬。张作霖转过身来一看，好，弟兄们，坐坐坐坐坐坐坐，别他妈立什么规矩，咱都是自己的哥们儿啊，别讲军营那套，坐坐坐坐，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说的众人哈哈大笑，空气放松了许多，拉椅子这才坐下。小屋啊挤不开，有几个人搬着凳子坐到门口，四外下个流动哨，绝对封锁消息。来参加开会的都是谁呀？张作霖的27师副师长兼53旅旅长汤玉林，就是汤二虎。27师的参谋长兼54旅的旅长谋士孙烈臣，这都是主要大将，什么55旅的旅长姬金存，副旅长韩朝喜，56旅旅长张景惠，卫队团的团长丁锡春，团副刘小春，骑兵团长穆怀义，炮兵团长杨雨婷，工兵团长郑翠平，作战处长张凯，军需处长海宽，高参袁金凯，总教官蔡平本，当当当，这都是张作霖手下的28虚呀、啊。到了关键时刻，是一个不剩。张作霖一看人都到齐了，先清了清嗓子，嘿嘿嘿嘿嘿嘿，弟兄们，自从咱们离开奉天，来到吉林，这是头一次开军事会议。不用我说，有些情况你们心里都有底数。不过呢，咱们现在是正规军了，所以什么事儿都得正规着来，跟当初拉柳子那时候截然不同了啊。今天把大家请来，有件事跟你们商议，大家出出点子，看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我说胡老叔哟。胡老叔是谁？胡老嘎呀。这老头快80了，现在还不离退休，一直跟随张作霖，特聘做了侦察处的顾问。

为什么呢？身体健康，老头经验丰富，这回也随军剿匪。张作霖叫他先介绍介绍。胡老嘎站起来乐了乐，我不会什么，那叫什么语，粟语啊，我不会啊，我也不会打官腔，还跟当初那样，我知道什么呢，我就说什么。据咱们的侦察兵探明消息，蒙匪大概有3-4千人吧，号称什么叫狂飙敢死队，一色都是骑兵啊，装备精良，昨天奇袭了莽牛哨，杀人无数，作恶多端，令人铁齿啊。这帮家伙还扬言要血洗四平街，唐二虎一听就不干了，他们的头子是谁？哎，你别着急，二虎，你听往下说呀，我都打探清楚了，他们领头的就是狂飙敢死队的大队长，一个司令官，是蒙古人，这个人叫野绿先仙。他是什么人呢？就是蒙古悍匪五虎上将之一野绿恒通的叔叔，叫野绿先仙。他就是狂飙敢死队的带头人，就是他领头干的。什么他妈的狂飙敢死队，师长让我去吧，我领着弟兄们到那把他包圆了。吉金从砍抄起也站起来了，师长把任务交给我们吧，不就几千人吗，我们领着大刀队去，一顿大刀都把他们收拾了，对，打打，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士气旺盛。张作霖一看心里头美滋滋的，心说这才行，这才像个军人，一听打仗发怵脑仁都疼，那还能打胜仗吗？这一个个跟老虎跟豹子似的。不过张作霖不急于分兵派将，乐呵呵听大家发言。孙烈臣说话了，你看这孙烈臣呢、参谋长啊，那是27师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张作霖左右手。孙烈臣一向非常稳重的，魏松说话之前冲大伙点点头，师长我说几句，方才弟兄们这股好战的心情值得羡慕，值得称赞，但是有勇无谋不能称大将，现在咱们是正规军，不能胡来。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仗咱们一定要打胜，挫挫蒙匪的士气，振作我军的威风，因此莽牛哨一战是至关重要，只能胜不能败。既然是这样，咱就不能蛮干，要讲点战略战术啊。师长啊，您看我说的对吗？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看来这个文化水平啊有关系，孙烈臣说话的分量跟刚才那帮人截然不同了。接着大伙发言七嘴八舌头，嚷嚷了能有半个小时也没个头绪，不过都主张立即投入战斗。最后张作霖做总结发言，弟兄们别说了别说了，咱老张说几句啊。大家说的对不对，我听着都在理，军人嘛以服从为天职，大敌当前我们不打仗我们干什么，哎，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胜不能败。方才烈臣大哥说的对，这场战斗至关重要，我都想了，我准备把野绿先仙这个老兔蛋手

0: 下的几千人一网打尽，是一个不剩，这才能提高咱们27师的士气。你们说对不
1: 对？对。
0: 但是列陈兄说的对呀、咱们现在是正规军，跟拉柳的那时候截然不同。那阵咱们撸胳膊挽袖子，脑瓜一热，说打就打，说撤就撤。现在不行，哎，得讲战略战术。战略战术嘛，那就是得出点点子，得有高招。光蛮干，光凭个勇字不行，还得巧妙，还得灵活。我说谁能有好主意，我打算听听。你们再出个好点子，我有重赏。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发言。没有啊？没有。看来我有个点子，说出来跟大家探讨探讨啊，可不一定正确。这张作霖刚想往下说，副官从外边进来了。贴身的副官是谁呀？就是当年那个剃头匠邢立平。咱没说吗？是张作霖的好哥们儿，现在是副官的头头，当然还不是说什么副官长，反正他牵头。邢立平往里头探探头，张张嘴又闭上了，正好叫张作霖看见了。我大哥，什么事儿？报告师长，来客人了，客人要急着求见您。你没看我这开会呢？叫他等一会儿。什么急事儿？等散会再说。他喂，邢立平挤进人群，来到张作霖近前，压低了声音：“师长，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来这客人不一般呢，是个小鼻子。
2: 哦，日本子。
0: 对，
2: 日本的还是个大官呢。方才我都问过了，他叫三木五夫，他是关东军什么亚洲司东北特高课的课长，还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领着好几个人说有急事要见师长。
0: 哦，张作霖一听日本人找到门上来，肯定有大事儿。这个会不能接着往下开了。这帮人呢也都听见是怎么回事了，谁心里头都画了个问号，不知道在这关键的时候东洋人要干些什么。弟兄们，会议没完啊，暂时搁到这儿，有事儿的回去办事儿，没事儿的你们也跟着听一听，咱也没什么背人的话。你想来参加会的人都是腾出身子的人，谁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所以60-70人，旅团长、副团长都没走。大家站起来，把椅子全挪开。张作霖吩咐一声：“请。”屋里头收拾收拾，张作霖接到门口。时间不大，就见几个便装的东洋人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为首的这位也是一身便装，西服革履，礼帽、手杖、金丝腿眼镜、雪白的汗衫，打着领结，手指头上戴着宝石钻戒，
1: 尖儿皮鞋锃明刷亮，
0: 个头比张作霖能高着一头，没留日本流行式的卫生服，打冷眼一看呢，好像个高级知识分子，某大学的讲师或者是教授，或者说像什么买卖家掌柜的似的。哎，气度不凡，稳稳当当，半点也看不出他是关东军的军人。后边带四个人，高矮胖瘦，穿着打扮咱不必细说，甭问，都是他的重要助手或者是贴身警卫。张作霖没见过这个东洋人，所以没事先说话。就见这位东洋人赶紧把手杖交给后边的跟班， 紧走几步到张作霖近前，把礼帽摘下来了，深深鞠了一躬。张师长，关东军大佐特高课课长三木五夫拜见张师长。
1: 嚯，
0: 一张嘴是满嘴流利的中国话，说的是相当标准，吐字非常清晰，甚至比张作霖或者说在座的中国人说话都标准。张作霖一看东洋人如此客气，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哈哈，三木先生，里边请，各位里边请。进了会议室，分宾主落座，行李亭赶紧命人现查，端各种糕点，各种鲜货，咱不必细说。屋里就留下高参、袁金凯和其他主要的人，余者的属于团长、团副一类的，都退到院里去，感觉到这个身份呢不相配。哎，咱在外头听听就行了。所以这屋里头就剩了十几个人。分宾主坐定之后，张作霖把小眼睛翻了翻，又看了看这个三木。三木阁下，请问大驾光临来到四平街见我张作霖有事儿吗？哈哈哈哈，张师长，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们也是老朋友喽。你跟日本小川大佐交情深厚，鄙人早就知道，尤其师长跟我们日本人的关系那是亲密无间的，我们曾经几度携手合作，这次按人之常情，我来拜会拜会张师长，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3: 是这么回事儿。哦，你就是私人拜会？不对吧，无事不登三宝殿，干脆你就摊牌得了。到底是为什么？好，痛快痛快。
0: 张师长，据我们关东军所掌握的情报看，你现在是面对强敌呀。我来提醒张师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蒙匪为数虽然才几万人，但是他们的总后台却是俄国人。俄国人是他们的后台老板，从武器装备到寄养供给，全都是沙俄一手包办的。可以这么说，你面前的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一支劲敌呀。请张师长千万可要小心。
3: 好好，多谢关照，我心里头也清楚。
0: 另外，我奉日本关东军山梨大将的首令，和我们大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田中先生的委托，来跟张师长打个招呼。如有可能，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准备派兵跟张师长协同作战，要助你一臂之力剿灭蒙匪，不知道张师长是什么意见？这三木说话一字一板的非常清楚，而且俩眼睛像两把钩子一样搭在张作霖的身上。张作霖没言语。你看张作霖也不白给呀，注意听着东洋人说话，脑子是急剧的转动，全听明白了，心说：小日本要派兵跟我合作，说的冠冕堂皇，这是为什么？我又没请他们，他们打什么算盘？ 想在我身上捞什么油水。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是同意啊还是拒绝？要同意不好办了，不好办了。经打佛口出，我请的东洋人，我同意的合作，将来日本人插进手来，再想叫他们退出去，难呐。这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行，不能上这个当。从多年跟东洋人打交道来看，东洋人是无利不起早，他们肯定想在我身上捞着点什么，不然的话不能下这么大赌注。这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但是我要不答应，看这意思非把小日本给得罪了不可呀。嗯，他们这都是安排好了，不然不能派这个三木来跟我打招呼。可我拒绝也不合适啊，要得罪了小鼻子暗中给我使个绊儿，我在奉天也难以立足啊，这怎么办？因此张作霖能有五分钟没说话，但是他可也没闲着，赶紧叫副官倒水，打苹果皮，扒香蕉皮，他扯这个，但是脑子想着心事。那三木看在眼里，心里相当清楚。张师长，方才鄙人都交代清楚了，不知您是什么意思，是否欢迎我们再次携手合作？
3: 哎，三木阁下，就我张某人来讲，我太欢迎了，我太欢迎了。但是你别忘了，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张作霖是堂堂的27师中将师长，我老张的一举一动都得受陆军部的支配，得袁大总统叫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跟贵国携手剿匪这件事儿我同意，但是我得申报，至于我国政府批准不批准，这我心里没底，因此鄙人深感为难。哈哈哈，张师长，最好我们就摊牌说心里话，不必兜圈子了，干脆你就说吧，你是愿意不愿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新年，今年又是一个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到东北去坐镇，另外要把张作霖给收拾掉。这不是战场吗？张作霖也是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为什么还要挨收拾呢？这就叫排除异己。因为袁大头不相信张作霖，所以当官啊，从一面上来看，升官发财，哎，这玩意是好事儿；从侧面上来看，也是极其担风险的事儿。张锡鸾当然得听袁总统的了，而且向袁世凯下了保证，带着一个独立团，他起身了。这么大的事情，起身之前，那电报就先到了奉天了。奉天都督赵尔巽首先接着电报一看，哦，新都督要来了，我得给到位置。嘿嘿嘿嘿，好好好，我正不愿意干呢，就这个张小个子我也谈弄不了。恶人只有恶人降，看这戏你们怎么接着往下演吧。乐的让位，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享受享受。其实这赵尔巽久在官场，那是狡猾的狐狸，对于宦海浮沉根本不在乎，故此把张作霖找来了，把事情跟他一说，我要走了，你要好自为之，还卖个人情。张作霖千恩万谢。不管怎么说，赵尔巽在某种程度上对张作霖是有关照的，张作霖自然准备了重礼送给赵尔巽做临别纪念，别让人家看着过河就拆迁。没过了几天，新都督到任啊，奉天自然有一番的热闹了。虽然不说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但也悬灯结彩，炮竹齐鸣，就像过节日一样。奉天的文武大员，包括张作霖在内，全都赶奔车站迎接，把这位新都督接近奉天都督府。这样官绅大贾都来祝贺，折腾了好几天，赵尔巽做了移交手续，老头子带着三妻四妾赶奔青岛，名义上退归林下不问政事，实质上这是假的。没过一年，这老糟头子又出山了，帮着袁世凯鼓吹帝制，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张锡鸾到任之后，热闹劲儿也过去了，单独召见张作霖。张作霖那准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要留神注意，千万别叫他抓着小尾巴。因此这几天来，张作霖对张锡鸾是毕恭毕敬，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尤其对这次单独接见他更是留神呢，备下重礼。见着张锡鸾之后，张作霖还按照过去的礼节趴伏在地，给张锡鸾磕了好几个响头。恩相在上，卑职张作霖给恩相叩头。其实这都什么词儿啊？什么叫恩相？张作霖也不知说点什么好了。现在是民国，根本没这官名了，按着上古的官衔称呼。张锡鸾用双手相搀，雨亭，免礼平身，起来起来。来，让我好。

0: 孩端详端详，变样没变样。和张锡鸾呢，就显着跟张作霖多亲切似的，拉着张作霖的手，从头看到脚，嗯嗯，发福了，发福了，你比过去胖了不少，是吗，恩相？我这人天生的就是个瘦子，吃多少好东西也不长肉。不不不，现在你是心宽体胖，比过去丰满多了。来，坐坐坐坐坐，谢恩将。玉婷啊，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呀，嗯，功名利禄你全都得着了，我得向你祝贺呀，恩相。喝水不忘打井人呐、啊，作霖之所以有今天，全都是恩相的栽培。过去没有您老人家的提携，我焉有今日啊！对此事，卑职是铭刻肺腑，终生不忘啊！谨备下薄礼，请恩相笑纳。
1: 哎，雨婷，现在是民国了，那老一套咱都免了吧。
0: 哪里，我跟恩相有特殊的感情，您是我的长辈，我是您的晚辈，孝敬您这是理所应该的。说着把礼单呈上，
1: 张锡鸾用眼睛扫了一眼这礼单，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0: 头一条开列着，明马100匹。这个张锡鸾一辈子最大的嗜好就喜欢马，所以人送绰号快马张。张作霖投其所好，头一条明马100匹。
1: 那阵儿要是选一匹名马，价值万金呢、啊。
0: 他不好逃回，就你手托着多少钱，你想买你买不到。这家伙一张嘴就100匹呀、啊！张锡鸾这心就一动。再看第二项，奉献江南美女15名。这张锡鸾不但爱马还好色呢，他有多少老婆他自己都不知道。张作霖早就摸了底了，拔了又拔，选了又选，不惜重金给拼凑了15名美女奉送给张锡鸾。干什么呢？给你当使女丫鬟，至于你想怎么安排那是你的事儿了，反正我送给你的。第三款现银，那就是大洋啊，10万块，往下绫罗绸缎尽是好东西，一共有20款。就光打点张锡鸾，张作霖破费就过100万了。你要想打通关节，你要想送礼走动人情，你非得打动他的心不可，要无关紧要的那就不解决问题了。张作霖在这方面舍得下注，大块肉往下拉。偷眼观瞧，张锡鸾脸上的肉嘣嘣嘣直蹦。哦，动心了。 雨婷，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么重的礼我可不敢收啊，免了吧。恩相，你要不收你是瞧不起我，我就倾家荡产，我也理应当孝敬恩相，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1: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收下了，多谢恩相。张作霖的心放下了，嘿嘿，心说老糟头子，你收了我的礼你就得给我办事儿，不怕你不听我的使唤，尽管你从北京来又有风又有雷，
0: 到了我这儿，我就减弱你的声势，我就破你的劲儿。你说张作霖厉害不厉害？头一招用软刀子扎人，先把张锡銮的威风挫败了一半，把他这劲儿给破下去了。其实张锡銮心里真这么想的，心说袁大总统也糊涂，那张作霖这人多好啊，你何必就看不上他呢？你非收拾他干什么呢？让我报道，我犯得上得罪这种人吗？我手下要多几个张作霖，我不肥了吗？这是财神呢，我把财神给杀了，往后谁给我进贡啊？找不出第二个像张作霖这么大方的来。也罢，我两头都不得罪，顺水推舟，看情况再做决定。这老头还真就成了张作霖的俘虏了。因此张锡銮一高兴，摆了一桌酒宴请张作霖吃便饭，在酒席宴前他就把真情吐露出来了。当然袁世凯要收拾他，这他不敢说，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敢出卖大总统吗？他就告诉张作霖，雨婷啊，思想上要有个准备，你们27师要开赴前线了，我奉袁大总统所差带着他俩的手谕来的，你可做好准备，也就在几天之内大军就要西征了。哦，恩相，莫非叫我去吉林剿匪？对，就是怎么回事。于婷啊，此次剿匪相当困难，蒙匪十分猖獗，号称20万众，他们的背后有沙俄政府插手撑腰，枪支器械十分精良，战斗力十分强大呀，是一般人难以对付的。28师的冯林阁怎么样？现在兵败白城，伤兵损将，下一步可就轮到你的头上了。雨婷，不必我多说，你比我聪明，打了胜仗当然有功了，一旦败北，这就不好说了。下边的话张锡銮不说了，一旦打败了，被袁大头抓着一招之错就枪毙你，把你送上军事法庭，那还了得了。但这话他没说，张作霖多聪明啊，一点就透，明白了。是是，多谢恩相，多谢恩相。那么此事已成定局，看这样子我早晚得西征了。可以这么说吧，最好你回去就做准备，等命令一下马上就得行动，好吧。恩相，您这一提醒我心也乱了，我得马上回去着手准备。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中华民国陆军部需要我剿匪，作霖责无旁贷，请恩相放心，我绝不给恩相丢人。
1: 好好好好好好，英雄本色，佩服佩服。
0: 张锡銮打了个哈欠，张作霖不往下谈了，一看老头恐怕有点累了，吃完了饭陪着老头先去看名马，礼物都送来了。张锡銮一看这100匹马，一匹赛过一匹，黑的真黑，白的真白，红的是真红啊，因此是非常非常高兴。进而又看了看那15名美女，哎呦，这老头连腿都迈不动了，哈喇子流出多长来，嘿，这在哪儿选来的？都说江南出美女一点都不差呀，张小个子手眼通天， 这是派谁

卷来的，正趁我意。他把这十五名美女全都收在房中，任其淫乐。因此对张作霖就放松的多的多了。咱们单说张作霖，礼物送完了，正答对了一天，当夜晚间回去，张作霖不困了，吩咐一声要召开紧急会议。那些铁哥们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张志飞、汤二虎等等等众人全到了。他的大谋士袁金凯新请出来的马龙潭一个不少，一共是27位高级人物云聚在一起。张作霖命门外下了双岗，没有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封锁消息。就这样，会议开始了。张作霖首先通报了面见张锡銮这些经过以及谈话的内容，然后把张锡銮向他交的笔向大家都宣布了，让大伙看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去不去吉林剿匪，这里边有什么利有什么害，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张作霖这话说完了，首先张世飞先说话了：师长，我先发言，你刚才说了充分发表意见，有什么说什么。对，世飞说吧。我师长不能去，不能去，这里边肯定有套头。你想，袁大头无缘无故把赵尔巽撤了，派了个快马章，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哎，我看呢，十有八九是对付咱哥们来的。快马章之所以对待你不错，因为咱们送的礼太厚了，这礼物把他的嘴给他封上了。一时之间他还难得施展，对咱还不能下毒手，因此呢他向你交了点底。就拿叫咱们去剿匪这个事儿来说，这本身就是个当啊，那边20多万军队，我们才1万多人，怎么去剿匪？显而易见，这袁大头张锡銮就是叫咱们去送死，利用猛匪和杀恶之手把咱们给吞了，这不是个当吗？你那么聪明的人，你怎么能吃这亏呢？因此找什么借口也不能离开奉天，剿匪之事万万不能答应。唐二虎一听，他大黑脑袋一拨楞：我赞成，是非说的对极了，我分析的可没那么透，但是呢我总觉着这里头有烟炮鬼吹灯，不去就是不去。哎呀，紧跟着大家接着发言，说不去的人占绝大多数。张作霖一语不发，眯缝眼睛仔细听大伙发言，然后他把脸转过来看看大谋士袁金凯。这袁金凯是辽阳人，那是大才子，张作霖对他是最器重不过，人家说话有分量，一言九鼎，举足轻重。等到收口的时候，差不离张作霖都得征求袁金凯的意见。我大哥，你怎么不说话呀？该您说了。好吧，既然师长叫我发言，我就说说，对与不对呢，请大家原谅。方才弟兄们所言，我极其赞成。这道命令的确是有。

阴谋的。袁大总统要假手猛匪把咱们27师给吃掉，这可以说是千真万确。为什么这么说呢？纵观全局，袁大总统身边那些高级将领、封疆大吏，都跟袁大总统有亲属关系或者是裙带关系，只有咱们27师、28师这些人是外拨样啊，跟人家牵连不到一起，所以袁大总统对咱不信任。那么不信任怎么办？就得排除异己。这次叫咱们蒙古剿匪名正言顺出师有名，谁也说不出旁的来。哎，利用这个机会把咱们27师给吃掉。因此我的意见，师长找什么借口也得拒绝，不能去，去就得上当。接着说，别的我没有了，我就是劝您不要去。我孙连臣、孙德刚，坐下，大家都说说，都不同意。师长，咱们的借口多了，比如说，我们枪支弹药不足，兵员不足，奉天这地方太乱，我们的兵力抽不开，家里头老人有病，找什么借口不行啊？就是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你想，虎离深山，龙离大海，我们到吉林剿匪去了，叫人打个稀里哗啦，这奉天这地盘肯定别人得插足，袁大头、张锡鸾不定派谁到这儿把地方给占上了，等咱们莫回头再回来，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啊，咱可不能上这个当，这买卖太亏本了。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大家说呀，说。翠婷、丁喜春，大家又说了一阵，他怎么说也没离开这个宗旨。最后袁金凯说话了，师长，您是当家人呢，我们属于乱呛汤，我们得听听您的。好，那我也就胡扑哧几句。各位，大家说的对不对？对，特别对。但是不能按你们的主意办。大伙一听就是一愣，那师长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决定率领全师到吉林剿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言表态。究竟蒙古剿匪是有利是有弊，咱们是去还是不去？结果都不同意去，就张作霖一个人力排众议，他主张去。连袁景凯、张景惠众人全傻眼了。张景惠站起来了，师长，您不是开玩笑吧？为什么您主张去呢？各位，你们听我说说下文。我问你们，我张作霖有几个脑袋敢跟袁大总统对抗？我有多大胆子违背陆军部的命令？哎，袁大总统签署首令，陆军部的命令下来让咱们西征，咱不去，什么理由？哎，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啊，家里有病，器械不精良，这个缺乏那个缺乏，这是理由吗？这就可以抗令不遵吗？咱们大家都知道，抗令不遵掉头之罪，马上把我张作霖移交到军法处问罪。到了那阵儿，咱们都得傻眼呢，对不对？再者一说了，我说各位，我经常跟你们讲，咱不要满足现状。他娘的一个小小的27师，就把我老张给吸引住了，就把各位吸引住了，咱就满足了啊？不，差的多的多。我坐镇奉天，还要查守吉林、黑龙江、蒙古，还要扩大我的影响，扩大我的势力，这不机会来了吗？众所周知，那吉林属于孟恩远的地盘，水都泼不进去啊！正好有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利用剿匪为名，把这腿就伸进吉林。另外呢，现在28师冯林阁叫人家蒙匪揍得稀里哗啦，正好咱们去收拾残局，利用这机会招兵，把他的部下散兵游勇咱全都召集在一起，编入咱的27师。我这买卖亏本吗？不亏本吧。根据上述3点理由，因此我决定出兵。你看那张小个子真有超人之处，袁金凯都服气。看来我们眼光短浅，不如张作霖看得远呢。因此不住地点头，来个180度大转弯。师长，师长明鉴，我服了，我同意。张作霖这一说，张景惠、张作相大家都同意了，别人也没词儿了。不过唐二虎扑棱扑棱大黑脑袋，我作霖，你说的可有一定的道理，是那么回事。你可别忘了，手大捂不过天了，蛇想吞象谈何容易，理儿是那么个理儿。你别忘了，蒙匪230万，还有沙俄给他撑腰，咱能吞掉得了吗？

0: 万一咱成了风铃阁第二，也叫人家给打败了，那可就吹灯拔蜡了。二哥，你放心吧，我要想去，我就有去的办法。咱们是大活人，绝不能吃冯灵阁那个亏，也不能栽那个跟头。别忘了，蒙匪有沙恶撑腰，咱们还有东洋小鼻子呢。你们把这事儿怎么忘了？那小日本能利用则利用，哎，缺少枪支弹药，管东洋人要呗。
1: 哎，这也是个办法。但是左林呐，那东洋人可不好对付，你欠他一，他能管你要三呢，将来这笔账可还不清。
0: 放心吧，我最了解小鼻子，我能对付得了，这个将来有账我去算。好了，一致通过。打这之后，张作霖每天是操练军队呀。另外呢，他领着袁金凯拜会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唐加三座。到那一提小川大佐的事儿，日本总领事那太知道了，对张作霖盛情款待。张作霖提出要求，希望从日本那儿能进口一批最精良的步枪和50门大炮。总领事表示可以，但需要请示敝国政府。没到几天，协议达成了。日本从大连那方面给张作霖运来38大枪10000支，平射炮25门呢，野炮25门，每支38枪配备300发子弹。这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张作霖得了这笔外援呢，欣喜若狂啊，马上把27师进行了装备。8-6-8选6选，挑6挑，减6减，把汤二虎的53旅、孙烈臣的54旅首先装备起来，依然是东洋武器。又成立个炮兵团。但是日本人提出要求，说这是最先进的武器，构造性能你们通通的不明白，而且呢，张师长的部下没有一个是炮兵专家，没有一个是炮兵科毕业的，所以你们掌握不了，到了你们手等于废铁。因此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必须得配备教官，由日本人充当。这个炮兵团团长是中国人，副团长、营长、总教习都得由日本人派人。哎呀，一开始张作霖对此要求感到意外，张作霖就不希望别人插手这个事儿。但是仔细一琢磨，日本人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他妈我手下真就找不出来一个炮兵专家呀。要这么看，将来呀，我得选拔一批人才到东西两洋前去深造，让他们掌握大炮的性能，然后取代东洋人，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现在不用人家不行。其实人家日本真不白给，嘿嘿，心说我首先掌握你的炮兵，然后再掌握步兵，把你这27师统统归东洋人操纵。张作霖也看得清清楚楚，心说我剿匪之弊，我想什么理由也得把这些小鼻子撵出去，想插足我27师啊，没门。他们这互相利用，互相防范。不久，日本特卫把小川大佐调到27师，以顾问为名协助张作霖掌管炮队。 那小川跟张作霖个人的关系都不错呀，张作霖是十分欢迎，把小川奉若上宾。但这东洋人一色都穿27师的军装，他们说华语说的相当流利，不用翻译。那么不会华语的干脆你别说话，尽量封锁消息，不让蒙匪和沙俄知道。这大炮也都运齐了，炮弹也到了，正好在这时候陆军部的命令到了，命张作霖在1912年8月13日起兵赴吉林剿匪。张作霖毅然领命啊，因此奉天都督张锡銮举行了盛大的饯行会，给张作霖出师饯行。张锡銮还挺满意呢，你看张作霖一点也不为难，让去就去，这人多好啊，不像袁大总统想的那样。哎，心说话，但愿苍天有眼，保佑张作霖吧，可别让他兵败将亡啊，如果他死了我就少个财神爷爷。他有他的打算。张作霖即期出发，浩浩荡荡陆军27师是开赴吉林。先头部队是汤二虎53旅在最前面，但是开拔之时张作霖下了严令，又召开了第二次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他宣布，古往今来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买卖公平，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打家劫舍，不准胡作非为。如果哪一个不管他是什么人违背军令，枪毙。同时这道命令对炮兵团日本人在内也都有效。特为告诉小川，你告诉你的东洋人，违背军令我老张可不客气。小川大佐把大拇指一挑，有戏有戏，我赞成，我同意。要说起来呢，当时张作霖所辖的27师可以说是纪律严明，没有这么一支军队啊，他发不了家。那么后来张作霖成了东北王，他所辖的军队叫奉军，到那时候就腐败了。那奉军的纪律是最差不过呀，远不能跟现在相比。单说张作霖即期出发之后，先头部队没用几天的时间就到达四平，再往前走就是牤牛哨前燕阵地。汤二虎的人马离牤牛哨5里安营扎寨，挖战壕，架大炮，做好了攻战准备。张作霖兵扎四平街，哎，手下的确买卖公平，老百姓也不惊慌，一个个奔走相告，一看奉天又开了军队了，加这么多军队，这是要打大仗啊，要赶奔白城的通辽跟蒙匪决一雌雄。深受蒙匪迫害的老百姓当然是更高兴，就希望这军队打胜仗啊，为老百姓出气报仇。张作霖到了四平街住的第三天头上出事儿了。张作相从外边进来了，报告师长，有件事情您看该怎么处理。大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问问张世飞吧，究竟什么事儿？你说清楚点好不好？张世飞的部下一个团长在四平街强霸了一名妇女，这名妇女被迫害自杀了。你说这事怎么办？张作霖一听，老不

0: 地上，什么？他出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这就是张世飞约束部下不严之过，叫张世飞。时间不大，张世飞进来了。一开始啊，张世飞还不以为然呢。师长，找我有事儿。世飞，你的部下一名团长调戏四平街一名妇女，致伤人命，有这事儿没？
1: 报告师长，有这个事儿。不过呢，事出有因，您听我讲讲。这个我手下有名弟兄叫汤子山，自重团的团长。汤子山呢住在四平街的前街，因为手下弟兄们太多，军营安排不下，就管老百姓借房子。那个被害人呢，因为也住在前街，就把房子租赁给咱了，房价咱都讲好了，住多少天给多少钱，按您的意思买卖公平。可是那个汤团长领人住进去之后呢，发现租房子的女主人，女主人长得挺年轻挺漂亮，汤团长也没别的意思，也跟他开几句玩笑。另外呢，子山那人呢爱喝酒，酒后无德，可能到屋就亲了那个女主人一下，那女主人一害怕服了毒了，抢救无效死了。这个事情有人禀报给我了，可是这只子山也非常后悔，我已经命人把他捆起来了，而且打了他40军棍，请示师长处置。马巴子，我说这话还没等落地呢，就出这种事儿。大军刚到四平街，就造出这种不良的影响，你让我老张怎么剿匪，怎么做人？把汤子山给我带。师长，子山那是咱的老弟兄了，向来没犯过错，而且呢，我知道，带他来。张作霖眼角都要瞪破了，他这一发威，张世飞不敢解释了。是。出去时间不大，把汤子山推进来。哎呦，汤子山挨了军棍了，揍得一瘸一点的，领章帽徽全给撕掉了，五花大绑，推到张作霖近前。师长。张作霖虎着脸看了看他，汤子山，你可知罪？卑职知罪，我罪该万死，我酒后无德，我只说开个小玩笑，谁知他心路窄，他自杀了。妈了个巴子的！我在奉天誓师之时开会前，你参加没？参加了。我怎么说的？你说军队必须服从纪律，不准调戏妇女，必须买卖公平。别说了，头一条是不准调戏妇女，你无缘无故亲人家，算不算调戏妇女？算，当然是算，但我没有心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我就把你大卸八块了。别说了，来，张世飞，在，你亲手把他给我崩了，崩。刚到四平街，跟猛匪还没结伙呢。哎呀，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小川也在旁边，小川一句话不说，拄着东洋刀，小眼睛黑都黑都盯着张作霖。一瞅张作霖真有个当家人的气魄呀，小个不大，浑身杀气。唐二虎过来，我师长，未曾出兵先斩大将，主军中不利。再又说了，那子山没少给你干活啊。前些时学习承德，子山暴打前敌，为此还服了伤了呢，立下了血汗战功啊。
0: 就即使他犯了错了，还可以将功补过呢。张作霖听完，气得把桌子一拍呀：“汤玉麟，你干什么？你想给他求情？你想包庇他？别忘了，承德的祸，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捅了多大的娄子？我还没处分你，还舔脸给别人求情，退下去，躲开，躲。好吧，好好好好，算我放屁，算我没说。”张作霖回过头瞅着张志飞：“我命令，马上执行枪毙。”张志飞一看张作霖真急了，不敢不听。一伸手把德国大镜面拽出来，咔吧，把狗头张开，瞅了瞅跪在地上的汤子山：“子山，哎，你呀你呀，3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到了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子山呐，我给你送行吧，走吧。”汤子山是痛哭流涕：“师长，师长啊，我跟你老人家鞍前马后8、9年了，我从来也没犯过错，没想到这次一步失足成千古恨，我是该死的，但是我家里的还有3孩子还有老婆，他们都住在新民府占山烧过的西边，我死之后望师长格外的恩典替我照顾。”“嗯，子善，你放心吧，你现在是团长，你死之后只要我老张说了算，你家里头仍然按团长家属照顾，每月我多给补助津贴，这个你放心的走吧。谢师长，谢师长，拉出去。”到了外头，张志飞把眼睛一闭，啪啪啪啪啪，连发了5枪啊，把汤子山击毙。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其实张作霖也心疼啊，没办法。你没记得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当主帅的没这2下的，到时候下不去狠心，怎么能约束部下呢？该豁出的时候就得豁出去。另外，张作霖签署命令，把汤子山的事情告诉全师，让大家引以为戒。被害的家属，张作霖命人给博去1000元作为抚恤金，还派张作相代表自己去赔礼道歉。这也就算够意思，要换别的军队管你呢，你人又不是我们杀的，你乐意服毒，你乐意死。调戏妇女在别的部队那是经常发生的，唯独27师不然。通过这一下全害了怕了。小川大佐暗挑大拇指：“哟西哟西，张的果然厉害，果然厉害。”连小川也惧怕张作霖3分呢。到了第5天头上了，蒙牛哨那边消息传过来了，说蒙匪知道27师开进4平，他们结集重兵10余万，要血洗4平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奉命剿匪，兵进四平，还没等他坐稳的侦查处向他报告说，现有猛匪几千多人，已经学习莽牛哨，声言要攻打四平街，切断了我军的归路。张作霖一听就蹦起来，把桌子一拍，啪，妈了巴子，来得好，我姓张的正想找他们算账，主动送上门来了。好嘞，副官哟，传我的命令，告诉各旅长团长立刻到我这里开会。是。张作霖倒背着双手在屋里的来回直溜。过了20分钟左右，应邀参加开会的陆续来到了，就听外边战马嘶鸣，上岗的扯着脖子喊开了：“来仗，来仗，来仗！”夸夸夸夸夸夸夸，血了呼噜，血了呼噜，血了呼噜。能有好几十人陆续进了指挥部，在张作霖面前站了个笔管调职，是黑压压一片。你看张作霖小个儿不大，那真压茬。另外您别忘了，这是权呢，一招权在手，哪个敢不听？军令如山，所以这些人对他才这么恭敬。张作霖转过身一看，
3: 好，弟兄们，坐，别他妈立什么规矩，咱都是自己的哥们儿啊，别讲军营那套，坐，随便坐。
2: 说的众人哈哈大笑，空气放松了许多，拉椅子这才坐下。小屋啊，挤不开，有几个人搬着凳子坐到门口，四外下了流动哨，绝对封锁消息。来参加开会的都是谁呀？张作霖的27师副师长兼53旅旅长汤玉林，就是汤二虎。27师的参谋长兼54旅的旅长谋士孙烈臣，这都是主要大将。什么55旅的旅长姬金存，副旅长韩朝喜，56旅旅长张景惠，卫队团的团长丁锡春，团副刘小春，骑兵团长穆怀义，炮兵团长杨雨婷，工兵团长郑翠平，作战处长张凯，军需处长海宽，高参袁金凯，总教官蔡平本，当当当，这都是张作霖手下的28虚呀、啊。到了关键时刻是一个不剩。张作霖一看人都到齐了，先清了清嗓子，
3: 弟兄们，自从咱们离开奉天来到吉林，这是头一次开军事会议，不用我说，有些情况你们心里都有底数。不过呢，咱们现在是正规军了，所以什么事儿都得正规着来，跟当初拉柳子那时候截然不同了啊。今天把大家请来，有件事跟你们商议，大家出出点子，看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 我说胡老叔。
4: 哟，
3: 胡老叔是谁？胡老嘎呀。这老头快80了，现在还不离退休，一直跟随张作霖，特聘做了侦查处的顾问。为什么？身体健康，老头经验丰富，这回也随军剿匪。张作霖叫他先介绍介绍。胡老嘎站起来乐了乐，我不会什么，那叫什么语，素语啊，我不会啊，我也不会打官腔，还跟当初那样，我知道什么呢，我就说什么。据咱们的侦察兵探明消息，蒙匪大概有3-4千人吧，号称什么叫狂飙敢死队，一色都是骑兵，装备精良，昨天奇袭了莽牛哨，杀人无数，作恶多端，令人铁齿啊。这帮家伙还扬言要血洗四平街，唐二虎一听就不干了，他们的头子是谁？哎，你别着急，二虎，你听往下说呀，我都打探清楚了，他们领头的就是狂飙敢死队的大队长，一个司令官，是蒙古人，这个人叫野绿仙仙。他是什么人呢？就是蒙古悍匪五虎上将之一野绿恒通的叔叔，叫野绿仙仙。他就是狂飙敢死队的带头人，就是他领头干的。什么他妈的狂飙敢死队？师长，让我去吧。我领着弟兄们到那把他包圆了。吉金从砍朝起也站起来了，师长，把任务交给我们吧，不就几千人吗？我们领着大刀队去，一顿大刀都把他们收拾了，对，打打，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士气旺盛。张作霖一看，心里头美滋滋的，心说这才行，这才像个军人。一听打仗发怵，脑仁都疼，那还能打胜仗吗？这一个个跟老虎跟豹子似的。不过张作霖不急于分兵派将，乐呵

0: 歌厅大家发言。孙烈臣说话了，你看这孙烈臣呢、啊，参谋长啊，那是27师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张作霖左右手。孙烈臣一向非常稳重的，魏松说话之前，冲大伙点点头。师长，我说几句。方才弟兄们这股好战的心情值得羡慕，值得称赞。但是有勇无谋不能成大将，现在咱们是正规军，不能胡来。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仗咱们一定要打胜，挫挫猛匪的士气，振作我军的威风。因此莽牛哨一战是至关重要，只能胜不能败。既然是这样，咱就不能蛮干，要讲点战略战术啊。师长啊，您看我说的对吗？嗯，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看来这个文化水平啊有关系。孙烈臣说话的分量跟刚才那帮人截然不同了。接着大伙发言，七嘴八舌头嚷嚷了能有半个小时，也没个头绪，不过都主张立即投入战斗。最后张作霖做总结发言：弟兄们，别说了别说了，咱老张说几句啊。大家说的对不对？我听着都在理。军人嘛，以服从为天职。大敌当前，我们不打仗我们干什么？哎，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胜不能败。方才烈臣大哥说的对，这场战斗至关重要。我都想了，我准备把野驴先先这个老兔蛋手下的几千人一网打尽，是一个不剩，这才能提高咱们27师的士气。你们说对不对？对。但是烈臣兄说的对呀、啊，咱们现在是正规军，跟拉柳的那时候截然不同。那阵咱们撸胳膊挽袖子，脑瓜一热，说打就打，说撤就撤，现在不行。哎，得讲战略战术。战略战术嘛，那就是得出点点子，得有高招。光蛮干，光凭个勇字不行，还得巧妙，还得灵活。我说谁能有好主意，我打算听听。你们再出个好点子，我有重赏。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发言。没有啊，没有。看来我有个点子，说出来跟大家探讨探讨啊，可不一定正确。这张作霖刚想往下说，副官从外边进来了。贴身的副官是谁呀？就是当年那个剃头匠邢立平。咱没说吗？是张作霖的好哥们儿，现在是副官的头头，当然还不是说什么副官长，反正他牵头。邢立平往里头探探头，张张嘴又闭上了，正好叫张作霖看见了。我大哥，什么事儿？报告师长，来客人了，客人要急着求见您。你没看我这开会呢，叫他等一会儿。什么急事儿？等散会再说。他喂，邢立平挤进人群，来到张作霖近前，压低了声音：“师长，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来这客人不一般呢，是个小鼻子。
1: 哦，日本子，
0: 对，日本还是个大官呢。方才我都问过了，他叫三木五夫。”他是关东军什么亚洲司东北特高课的课长。

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领着好几个人说有急事要见师长。哦，张作霖一凭日本人找到门上来，肯定有大事儿。这会不能接着往下开了。这帮人呢，也都听见是怎么回事了，谁心里头都画了个问号，不知道在这关键的时候东洋人要干些什么。弟兄们，会议没完啊，暂时搁到这儿，有事儿的回去办事儿，没事儿的你们也跟着听一听，咱也没什么背人的话。你想来参加会的人都是腾出身子的人，谁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六七十人，旅团长、副团长都没走。我大家站起来，把椅子全挪开。张作霖吩咐一声：“请。”屋里头收拾收拾，张作霖接到门口。时间不大，就见几个便装的东洋人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为首的这位，也是一身便装，西服革履，礼帽、手杖、金丝腿眼镜、雪白的汗衫，打着领结，手指头上戴着宝石钻戒，尖儿皮鞋锃明刷亮，个头比张作霖能高着一头，没留日本流行式的卫生胡，打冷眼一看呢，好像个高级知识分子，某大学的讲师或者是教授，或者说像什么买卖家掌柜的似的。哎，气度不凡，稳稳当当，半点也看不出他是关东军的军人。后边带四个人，高矮胖瘦，穿着打扮咱不必细说，甭问，都是他的重要助手或者是贴身警卫。张作霖没见过这个东洋人，所以没事先说话。就见这位东洋人赶紧把手杖交给后边的跟班，紧走几步到张作霖近前，把礼帽摘下来了，深深鞠了一躬：“张师长，关东军大佐特高课课长三木五夫拜见张师长。”嚯，一张嘴是满嘴流利的中国话，说的是相当标准，吐字非常清晰，甚至比张作霖或者说在座的中国人说话都标准。张作霖一看东洋人如此客气，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哈哈，三木先生，里边请，各位里边请。”进了会议室，分宾主落座，行李亭赶紧命人现查，端各种糕点、各种鲜货，咱不必细说。屋里就留下高参袁金凯和其他主要的人，余者的属于团长、团副一类的，都退到院里去，感觉到这个身份呢不相配。哎，咱在外头听听就行了。所以这屋里头就剩了十几个人。分宾主坐定之后，张作霖把小眼睛翻了翻，又看了看这个三木。三木阁下，请问大驾光临来到四平街见我张作霖有事儿吗？哈哈哈哈，张师长，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们也是老朋友喽。你跟日本小川大佐交情深厚，鄙人早就知道，尤其师长跟我们日本人的关系那是亲密无间的，我们曾经几度携手合作，这次按人之常情我来拜会拜会张师长，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是这么回事儿。哦，你就是私人拜会？
不对吧？无事不登三宝殿，干脆你就摊牌得了。嗯，到底是为什么？好，痛快，痛快。张师长，据我们关东军所掌握的情报看，你现在是面对强敌呀。我来提醒张师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蒙匪为数虽然才几万人，但是他们的总后台却是鄂国人。鄂国人是他们的后台老板，从武器装备到寄养供给，全都是沙俄一手包办的。可以这么说，你面前的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一支劲敌呀。请张师长千万可要小心。哎哎，好好，多谢关照，我心里头也清楚。另外，我奉日本关东军山梨大将的首令，和我们大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田中先生的委托，来跟张师长打个招呼。如有可能，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准备派兵跟张师长协同作战，要助你一臂之力剿灭蒙匪，不知道张师长是什么意见。这三木说话一字一板的非常清楚，而且俩眼睛像两把钩子一样搭在张作霖的身上。张作霖没言语，你看张作霖也不白给呀，注意听着东洋人说话，脑子是急剧的转动，全听明白了，心说：哦，小日本要派兵跟我合作，说的冠冕堂皇，这是为什么？我又没请他们，他们打什么算盘？想在我身上捞什么油水？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是同意啊还是拒绝？要同意，不好办了，不好办了。经打佛口出，我请的东洋人，我同意的合作，将来日本人插进手来，再想叫他们退出去，难呐。这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行，不能上这个当。从多年跟东洋人打交道来看，东洋人是无利不起早，他们肯定想在我身上捞着点什么，不然的话不能下这么大赌注，这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但是我要不答应，看这意思非把小日本给得罪了不可呀。嗯，他们这都是安排好了，不然不能派这个三木来跟我打招呼。可我拒绝也不合适啊，要得罪了小鼻子暗中给我使个绊儿，我在奉天也难以立足啊，这怎么办？因此张作霖能有五分钟没说话，但是他可也没闲着，赶紧叫副官倒水，打苹果皮，扒香蕉皮，他扯这个，但是脑子想着心事。那三木看在眼里，心里相当清楚。张师长，方才鄙人都交代清楚了，不知您是什么意思，是否欢迎我们再次携手合作？哎，三木阁下，就我张某人来讲，我太欢迎了，我太欢迎了。但是你别忘了，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张作霖是堂堂的27师中将师长，我老张的一举一动都得受陆军部的支配，得袁大总统叫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跟贵国携手剿匪这件事儿，我同意。但是我得申报。至于我国政府批准不批准，这我心里没底，因此鄙人深感为难。张师长，最好我们就摊牌说心里话，不必兜圈子了。干脆你就说吧，你是愿意不愿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啊，把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
1: 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
0: 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

0: 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2: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3: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2: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3: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2: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4: 我不敢。
3: 我去炸。
2: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2: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2: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
3: 你看啊，炸药，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2: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2: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5: 退后！
2: 要点炸药了！
6: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7: 是老张啊！
6: 啊，
7: 是张局长啊！
6: 哎，你们看，哎，
7: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才抡大锤、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2: 都靠！

0: 老张呢？
1: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

0: 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这
7: 老张，
6: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10: 回吧，
8: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0: 回吧，
12: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哎，菜菜，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子，哎
3: 呦，菊子，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哦
2: 啊，
3: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个退居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0: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3: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0: 上班去。哎，
3: 好，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你。

0: 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1: 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那么大的秘密。

0: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

0: 哦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建国，他们是？哎，
0: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4: 喂，谁来了？
0: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4: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3: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4: 哦，记者啊。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
3: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4: 大实话。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0: 啊，突击队员。
4: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5: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4: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4: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2: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7: 老英雄，
4: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哎呀，
4: 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是啊，是啊。
4: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4: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

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这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挂匣子。
2: 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3: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
2: 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
0: 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你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赞成！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来
7: 路。你们有一个人，
8: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3: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0: 那刀叉，那刀叉，那刀叉。
1: 哎呦，老公呢？你会使吗？来来喽！哎呦，
2: 是哪儿？来来，拿着，拿着。来来来，拿着。来来，进来，来，将哐，
1: 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把气儿，你就是木鬼鹰挂帅。
0: 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
2: 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3: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那你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2: 副总，
3: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十多米的长长的专车。
3: 超我驶来，
2: 记录车，五十三路，
3: 什么五十三路？那是卡迪拉克，
2: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来，媳妇儿，啊，咱俩先对词儿。
3: 哎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3: 我演一个吧哈。
2: 你演戏？
3: 我演一个。行了，
2: 你来这个。
3: 好，
2: 那
3: 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3: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不演？
3: 弄
2: 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3: 我演门童就可以了。你，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嗒，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1: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3: 啊，
1: 那么贵？你这
3: 错了，看看剧本。
2: 哦，看剧本。
3: 你得这样。
2: 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
3: 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
2: 得这样，完了我拿那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3: 你
1: 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错了，看剧本。哎呦，
3: 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
2: 那都是给情人买的。又是婚外恋。什么叫又是啊？啊？ 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呀？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3: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有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3: 哎呦，
1: 说什么呢？你瞧瞧，
3: 怎么了？
1: 我
3: 这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戏里那爹。 哦，是那个捞不正经的，什么捞不正经？
1: 乱了！
2: 你坐着坐着。
3: 哦哦，
2: 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3: 哎，怎么骂人呀？你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
3: 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2: 呸！
3: 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一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个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3: 啊？
2: 你是门童。
3: 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2: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哎，媳妇儿，你也去？
1: 你
2: 啊，
1: 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2: 劳力士，
3: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想预支门童百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 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
3: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
2: 那是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哼，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3: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1: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3: 哎，走走走，
2: 不是，不是你们哎。
3: 就等会儿，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毕了，毕了好啊！我看看毕了是哪场？
4: 哦，我看看。

0: 了，逼的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哈哈，
1: 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0: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哎，
2: 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2: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是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2: 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他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
0: 啊，
1: 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一
0: 个"士"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不，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嗯、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嗯。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哦，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嗯，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喝。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福，救命！阿福，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福，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钢钎、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哎，
1: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0: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1: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0: 看你睡得那么沉。

0: 狼戳走了都不知道。
1: 爸，你怎么不睡呀？
0: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1: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0: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0: 你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哎、老张、哎、嫂子、哎、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1: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4: 张局长带上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啊、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5: 这老张，
6: 张局长，
5: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5: 你回去吧，回去吧，
8: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哎，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3: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1: 建国，上楼。
2: 哎，好。
0: 哎，死脑筋。
2: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哎，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3: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
2: 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2: 好，
3: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3: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三，四，二。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
0: 啊，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哎，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2: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2: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2: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9死1伤。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爷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8: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
1: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我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

0: 吧，我上。
1: 哎呦，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4: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3: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3: 啊，
5: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7: 哎呦，
6: 哎，老英雄，
7: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8: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7: 真是
8: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7: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8: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8: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发兵啊？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左腰包都炸了，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南方，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你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去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呀，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3: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哎、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呀呀呀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5: 哦，
2: 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5: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5: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5: 不是，是公关，我用眼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

0: 个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啊、
0: 哦，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
0: 哎，
1: 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从管子上跟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1: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风雨交，玻璃斧头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3: 老板
0: 啊。
3: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3: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3: 一千，
0: 嫌少了
3: 啊？
0: 你要多少？
3: 800。
0: 家住何方？
3: 汉口。
0: 汉口何处？
3: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3: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
0: 啊，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个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习惯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也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啊，里面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谁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一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哦，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哦，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再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0: 倒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这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那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叫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还表一个，我还得，不是，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菜芹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谁为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句快乐呗。
1: 哎，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哦，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哎，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对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哎，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哎，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2: 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哦，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哎，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粤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粤语？
2: 对，
1: 粤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哦，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
1: 嗯，
2: 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1: 嗯，
2: 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哦，郑州电影院。
2: 嗯，
1: 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
2: 嗯。
1: 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哎，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哎，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现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但您给我们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一个船。

0: 样？
1: 嗯，学一个，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学一船段。
0: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0: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有啊，
1: 哪有啊？
0: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0: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0: 这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聊天。
1: 哎，
0: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0: 肉丝吧。
1: 哦，
0: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0: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0: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0: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啊？
0: 跳船。
1: 船
0: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0: 跳船，
1: 哎，
0: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0: 对，船的围栏，
1: 嗯，
0: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0: 对。
1: 那有啊，这个
0: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吧
0: 啊，
1: 你给我来，听听，
0: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0: 啊，当然了，
1: 哦，这是
0: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0: 杰克，杰克吃烟，
1: 我抽烟，
0: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0: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0: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0: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0: 妮儿。
1: 哎，妮儿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0: 哎，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呀，
0: 滚
1: 啊，滚啊，
0: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0: 啥呀？
1: 跳船，
0: 跳船。
1: 嗯，
0: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
0: 了。傻呀。
1: 嗯，
0: 海水可凉。
1: 可凉
0: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0: 多凉
1: 啊？
0: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0: 白跳呗。
1: 哎呀，
0: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0: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0: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0: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0: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0: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0: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0: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0: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0: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0: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0: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0: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0: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0: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0: 你来杰克。
1: 哎，
0: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0: 好，我来肉丝。
1: 嗯，
0: 你来杰克。
1: 好，
0: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0: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超短裙。这是肉丝的妆吗？你怎么像伤兵啊？这是

0: 我怎么叫你都去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怎么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这这个，
1: 来啊，
0: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个，那什么，那个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这玩意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着？这赖谁呀、啊？
1: 赖谁呀、
0: 啊？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来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快点，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1: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会儿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

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上好好道，你一听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难画笑，美貌佳人难画好。他一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蛮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蛮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之战打响，珲春房川龙虎队客场2-2战平敦化六顶山队；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强产业根基兴边境新城珲春跨境电商专场活动举行；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收官较量，8月29号，珲春房川龙虎队远赴敦化客场，与敦化六顶山队展开本赛季最后一场激烈对决，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作为本届联赛收官之战，本场比赛备受关注。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州领导张林国、敦化市委书记苏志远、珲春市领导沈红子、齐小丽等与球迷现场观战。主场作战的敦化六顶山队开场主动出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客场而来的珲春房川龙虎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稳守防线，伺机反击。赛场上队员们跑位积极，抢断传球，拼抢对抗接连上演，攻防节奏快速转换，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上半场战罢，敦化六顶山队2-1领先珲春房川龙虎队。一边再战，双方攻防节奏更加激烈，珲春房川龙虎队不断加强前场压迫，依靠快速反击冲击对方防线，敦化六顶山队立足主场优势，持续组织有效进攻。比赛第80分钟，珲春房川龙虎队利用一次反击单刀破门，将比分追平。中场哨声吹响，两队2-2握手言和，珲春房川龙虎队凭借12分的积分优势斩获本届联赛的季军。赛后，林小林、张林国、沈红子、齐小丽等州市领导来到场地中，与队员们握手致意，向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珲春房川龙虎队队员、教练员们以及远道而来的珲春球迷表示慰问和敬意。
2: 来到现场，我感觉球迷非常热情，而且运动员也非常努力踢球，多方球员为我们奉献了精彩比赛，
3: 非常高兴今天能带领我们的团队一起为珲春的队员加油鼓劲儿，将来以后我们把我们的足球事业搞得更好，让我们延边州的足球发扬光大。
0: 至此，珲春房川龙虎队完成本届联赛全部赛程。一个赛季以来，球队辗转主客场赛场，一批本土青年球员得到实战锻炼。这场客场收官之战既是赛季的终点，也是青春足球逐梦路上的一次沉淀。赛事落幕，足球热情不减，两地以足球为纽带，深化文体交流，展现出延边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8月29号至8月30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强产业根基兴边境新城珲春跨境电商专场活动举行，吉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贵刚、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珲春市领导关亚飞等参加开幕式。
0: 此次活动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主办，吉林省商务厅、延边州政府、珲春市政府承办，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中国电子商会跨境电商工作委员会、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协办。开幕式上，李刚在致辞中详细介绍了珲春口岸开放、综保区政策、仓群建设及 AI 赋能跨境电商产业规划。 近年来，珲春市先后建成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保税物流分拨中心等功能平台，全面覆盖9610、1210、5034等主流跨境进出口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由2018年的4300万元激增到2025年的148.4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03%，稳居全国对俄陆路口岸首位，实现了跨境电商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蜕变。张贵刚在致辞中系统解读了吉林省对东北亚跨境电商 AI 赋能扶持政策、延边电商人才培育计划、智能物流通道经济战略等政策。作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专场活动以强产业根基、兴边境新城为主题，旨在以 AI 赋能跨境电商新质生产力为主线，聚焦腾讯 WorkBuddy 助力人才成长与智能物流机器人驱动降本增效两大抓手，提升仓储物流智能化水平，培育一批实战型跨境电商从业者，全面激活边境贸易新动能。在主旨研讨环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李明涛、中国电子商会跨境电商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吴申兴、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裁严宇晨等嘉宾进行了主旨发言和主题对话。主办方还组织开展了企业对接合作签约、珲春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培训会等多项活动。
4: 跨境电商如果从过去的成长性来看的话呢，作为一个贸易新业态，它自身的活力、创新力都是非常足的。那么这种创新现在集中的就体现在呢，如何把 AI 技术和跨境电商的业务场景做更好的一个融合。那来解决什么呢？我们跨境电商当前的一些痛点啊，你比如说流量成本贵，运营成本高，风险这个防控手段不足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如果我们叠加了 AI 的这样一个支撑，又可以支撑和服务于我们跨境电商无论是业务还是场景，还是包括甚至物流等等一系列的创新。
5: 第一的感觉就是咱们珲春的跨境电商的这个业态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尤其是对俄和对东北亚整个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在我看这次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未来我希望可以能够有更多的运营层面和全业态服务的层面上的这个更多的企业，然后以及相关的配套能够更多的进入到珲春。那我们中国电子商会跨境电商工作委员会也会帮助珲春一起来推动整个东北亚跨境电商业态的发展。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十篇法律责任。
6: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本法规定职责的，或者对本法第58条、第59条、第60条、第61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未及时予以制止并依法予以处理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法有关规定，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及时予以制止、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民族身份为由实施就业歧视，拒绝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或者实施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歧视行为的，由县级以上民族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未履行管理责任的，由网信、电信、公安、国家安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罚。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 或者宗教极端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延边州同心筑起法治护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活动近日在延吉启动。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成立宣讲团、专题宣讲、座谈答疑等形式，精准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为延边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7: 活动现场举行延边州民营经济同心宣讲团聘任仪式，经各相关单位各县市择优推荐，最终聘任20名党政业务骨干、法律事务专家、优秀企业家为宣讲团成员，并颁发聘书。宣讲团整合政企、律所、企业优质资源，将通过同心宣讲进商会、进企业活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政策、法律法规解读、经济形势分析、企业管理经验分享等系列宣讲服务。会上，宣讲团成员分别围绕劳动者权益保障和企业用工风险防范、民营经济促进法及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形势、现代企业管理经验、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和法治化经营进行宣讲授课，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发展机遇，有效提升企业依法经营和风险防控能力。
8: 也很荣幸成为一名宣讲员，我将立足自身创业经历，把所见所感分享给更多企业，带动广大民营经济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
7: 座谈交流环节，企业家代表围绕用工管理、合规经营、政策落地等问题踊跃

0: 提问、现场咨询，各职能部门律师代表逐一答疑解惑，精准支招。针对现场未能办结的企业诉求，工作人员统一登记建档，纳入台账管理，依托民营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1: 作为统账部，中工商联呢专门组建了延边州民营经济通信宣讲团，主要是立足于我州民营经济发展实际，精准聚焦呢企业发展的难点、运营的痛点和转型堵点，常态化开展进商会、进企业相关系列的宣讲服务。我们这一举措呢，有效拓宽了我州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路径，是赋能我州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凝聚非公企业奋进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实践。
2: 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俗话说呀，官场如战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就拿昨天这段书来说吧，袁世凯单独召见张锡鸾，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秘密谈话，委任张锡鸾为奉天都督，执掌军政大权，到东北去坐镇，另外要把张作霖给收拾掉。这不是战场吗？张作霖也是中华民国陆军中将，为什么还要挨收拾呢？这就叫排除异己。因为袁大头不相信张作霖，所以当官啊，从一面上来看，升官发财，哎，这玩意是好事儿；从侧面上来看，也是极其担风险的事儿。张锡鸾当然得听袁总统的了，而且向袁世凯下了保证，

带着一个独立团，他起身了。这么大的事情，起身之前，那电报就先到了奉天了。奉天都督赵尔巽首先接着电报一看，哦，新都督要来了，我得给到位置。嘿嘿嘿嘿，好好好，我正不愿意干呢，就这个张小个子我也谈弄不了，恶人只有恶人降，看这戏你们怎么接着往下演吧。乐得让位，找个清闲的地方好好享受享受。其实这赵尔巽久在官场，那是狡猾的狐狸，对于宦海浮沉根本不在乎，故此把张作霖找来了，把事情跟他一说，我要走了，你要好自为之，还卖个人情。张作霖千恩万谢。不管怎么说，赵尔巽在某种程度上对张作霖是有关照的，张作霖自然准备了重礼送给赵尔巽做临别纪念，别让人家看着过河就拆迁。没过了几天，新都督到任啊，奉天自然有一番的热闹了。虽然不说净水刷街黄土垫道，但也悬灯结彩，炮竹齐鸣，就像过节日一样。奉天的文武大员，包括张作霖在内，全都赶奔车站迎接，把这位新都督接进奉天都督府。这样官绅大贾都来祝贺，折腾了好几天，赵尔巽做了移交手续，老头子带着三妻四妾赶奔青岛，名义上退归临夏，不问政事，实质上这是假的。没过一年，这老糟头子又出山了，帮着袁世凯鼓吹帝制，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张锡鸾到任之后，热闹劲儿也过去了，单独召见张作霖。张作霖呢，准知道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要留神注意，千万别叫他抓着小尾巴。因此这几天来，张作霖对张锡鸾是毕恭毕敬，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说，尤其对这次单独接见，他更是留神呢，备下重礼。见着张锡鸾之后，张作霖还按照过去的礼节趴伏在地，给张锡鸾磕了好几个响头。恩相在上，卑职张作霖给恩相叩头。其实这都什么词儿啊？什么叫恩相？张作霖也不知说点什么好了。现在是民国，根本没这官名了，按照上古的官衔称呼。张锡鸾用双手相搀，雨亭，免礼平身，起来起来。来，让我好好端详端详，变样没变样？和张锡鸾呢，就显着跟张作霖多亲切似的，拉着张作霖的手从头看到脚，发福了发福了，你比过去胖了不少，是吗？恩相，我这人天生的就是个瘦子，吃多少好东西也不长肉。不不不，现在你是心宽体胖，比过去丰满多了。来，坐坐坐坐坐，谢恩相。雨亭啊，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呀。功名利禄你全都得着了，我得向你。

0: 祝贺呀，恩相。喝水不忘打井人呐、啊。作霖之所以有今天，全都是恩相的栽培。过去没有您老人家的提携，我焉有今日啊！对此事，卑职是铭刻肺腑，终生不忘啊！谨备下薄礼，请恩相笑纳。
1: 哎，雨婷，现在是民国了，那老一套咱都免了吧？
0: 哪里？我跟恩相有特殊的感情，您是我的长辈，我是您的晚辈，孝敬您这是理所应该的。说着把礼单呈上，
1: 张锡鸾用眼睛扫了一眼这礼单，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0: 头一条开列的名马100匹，这个张锡鸾一辈子最大的嗜好就喜欢马，所以人送绰号快马张。张作霖投其所好，头一条名马100匹。
1: 那阵儿要是选一匹名马，价值万金呢、啊，
0: 他不好逃回，就你手托着多少钱，你想买你买不到。这家伙一张嘴就100匹呀、啊！张锡鸾这心就一动。
1: 再看第二项，奉献江南美女15名。这张锡鸾不但爱马，还好色呢。
0: 他有多少老婆，他自己都不知道。张作霖早就摸了底了。拔了又拔，选了又选，不惜重金给拼凑了15名美女奉送给张锡鸾，干什么呢？给你当使女丫鬟，至于你想怎么安排那是你的事儿了，反正我送给你的。第三款现银，那就是大洋啊，10万块，往下绫罗绸缎尽是好东西，一共有20款。就光打点张锡鸾，张作霖破费就过100万。你要想打通关节，你要想送礼走动人情，你非得打动他的心不可，要无关紧要的那就不解决问题了。张作霖在这方面舍得下注，大块肉往下拉。偷眼观瞧，张锡鸾脸上的肉奔奔奔直蹦。哦，动心了。
2: 雨婷，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么重的礼我可不敢收啊，免了吧。
0: 恩相，你要不收你是瞧不起我，我就倾家荡产我也理应当孝敬恩相，无论如何您得收下。
1: 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收下了，
0: 多谢恩相。
1: 张作霖的心放下了，嘿嘿，心说老糟头子，你收了我的礼你就得给我办事儿，不怕你不听我的使唤。尽管你从北京来又有风又有雷，到了我这儿，我就减弱你的声势，我就破你的劲儿。你说张作霖厉害不厉害？头一招用软刀子扎人，先把张锡鸾的威风挫败了一半，那把他的劲儿给破下去了。其实张锡鸾心里真这么想的，心说袁大总统也糊涂，那张作霖这人多好啊，你何必就看不上他呢？你非收拾他干什么呢？让我报道，我犯得上得罪这种人吗？我手下要多几个张作霖，我不肥了吗？这是财神呢，我把财神给杀了，往后谁给我进贡呢？
0: 找不出第二个像张作霖这么大方的来。也罢，我两头都不得罪，顺水推舟，看情况再做决定。这老头还真就成了张作霖的俘虏了。因此张锡銮一高兴，摆了一桌酒宴，请张作霖吃便饭。在酒席宴前，他就把真情吐露出来了。当然袁世凯要收拾他，这他不敢说，借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敢出卖大总统吗？他就告诉张作霖，雨婷啊，思想上要有个准备，你们27师要开赴前线了，我奉袁大总统所差，带着他俩的手谕来的，你可做好准备，也就在几天之内大军就要西征了。恩相，莫非叫我去吉林剿匪？
2: 对，就是怎么回事。
0: 雨婷啊，此次剿匪相当困难，蒙匪十分猖獗，号称20万众，他们的背后有沙俄政府插手撑腰，枪支器械十分精良，战斗力十分强大呀，是一般人难以对付的。28师的冯林阁怎么样？现在兵败白城，伤兵损将，下一步可就轮到你的头上。雨婷，不必我多说，你比我聪明，打了胜仗当然有功了，一旦败北，这就不好说了。下边的话张锡銮不说了，一旦打败了，被袁大头抓着一招之错就枪毙你，把你送上军事法庭，那还了得了。但这话他没说。张作霖多聪明啊，一点就透，明白了。是是，多谢恩相，多谢恩相。那么此事已成定局，看这样子我早晚得西征的。可以这么说吧，最好你回去就做准备，等命令一下马上就得行动，
2: 好吧。
0: 恩相，您这一提醒我心也乱了，我得马上回去着手准备。
2: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既然中华民国陆军部需要我剿匪，作霖责无旁贷，请恩相放心，我绝不给恩相丢人。
1: 好好好好好好，英雄本色，佩服佩服。
0: 张锡銮打了个哈欠，张作霖不往下谈了，一看老头恐怕有点累了，吃完了饭陪着老头先去看名马，礼物都送来了。张锡銮一看这100匹马，一匹赛过一匹，黑的真黑，白的真白，红的是真红啊，因此是非常非常高兴。进而又看了看那15名美女，哎呦，这老头连腿都迈不动了，哈喇子流出多长来，嘿，
3: 这在哪儿选来的？
0: 都说江南出美女一点都不差呀，张小个子手眼通天，这是派谁选来的？正趁我意。他把这15名美女全都收在房中，任其淫乐，因此对张作霖就放松的多的多了。咱们单说张作霖，礼物送完了，整答对了一天，当夜晚间回去，张作霖不困了，吩咐一声要召开紧急会议。那些铁哥们儿，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张志飞、汤二虎等等等众人全到了。他的大谋士袁金凯新请出来的马龙潭
1: 一个不少，一共是27位高。

0: 市长，我先发言。你刚才说了，充分发表意见，有什么说什么。
1: 对，
0: 是非说吧。我市长不能去，不能去，这里边肯定有套头。你想，袁大头无缘无故把赵尔巽撤了，派了个快马章，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哎，我看呢，十有八九是对付咱哥们来的。快马章之所以对待你不错，因为咱们送的礼太厚了，这礼物把他的嘴给他封上了，一时之间他还难得施展，对咱还不能下毒手，因此呢他向你交了点底。就拿叫咱们去剿匪这个事儿来说，这本身就是个当啊，那边20多万军队，我们才1万多人，怎么去剿匪？显而易见，这袁大头张锡銮就是叫咱们去送死，利用猛匪和杀恶之手把咱们给吞了，这不是个当吗？你那么聪明的人，你怎么能吃这亏呢？因此找什么借口也不能离开奉天，剿匪之事万万不能答应。唐二虎一听，他大黑脑袋一拨楞，我赞成，是非说的对极了，我分析的可没那么透，但是呢我总觉着这里头有烟炮鬼吹灯，不去就是不去。哎呀，紧跟着大家接着发言，说不去的人占绝大多数。张作霖一语不发，眯缝眼睛仔细听大伙发言，然后他把脸转过来看看大谋士袁金凯。这袁金凯是辽阳人，那是大才子，张作霖对他是最器重不过，人家说话有分量，一言九鼎，举足轻重。等到烧烤的时候，差不离张作霖都得征求袁金凯的意见。我大哥，你怎么不说话呀？该您说了。好吧，既然师长叫我发言，我就说说，对与不对呢，请大家原谅。方才弟兄们所言，我极其赞成。这道命令的确是有阴谋的，袁大总统要假手猛匪把咱们27师给吃掉，这可以说是千真万确。为什么这么说呢？纵观全局，袁大总统身边那些高级将领、封疆大吏，都跟袁大总统有亲属关系或者是裙带关系，只有咱们27师、28师这些人是外伯样啊，跟人家牵连不到一起，所以袁大总统对咱不信任。那么不信任怎么办？就得排除异己。这次叫咱们蒙古剿匪，名正言顺，出师有名，谁也说不出旁的来。哎，利用这个机会把咱们27师给吃掉。因此我的意见，师长，找什么借口也得拒绝，不能去，去就得上当。接着说，别的我没有了，我就是劝您不要去。我孙连臣孙大哥，坐下，大家都说说，都不同意。师长，咱们的借口多了，比如说我们枪支弹药不足，兵员不足，奉天这地方太乱，我们的兵力抽不开，家里头老人有病，

0: 找什么借口不行啊？就是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你想，虎离深山，龙离大海，我们到吉林剿匪去了，叫人打个稀里哗啦，这奉天这地盘肯定别人得插足。袁大头、张锡銮不定派谁到这儿把地方给占上了。等咱们莫回头再回来，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啊！咱可不能上这个当，这买卖太亏本了。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大家说呀，说。翠婷、丁喜春，大家又说了一阵，他怎么说也没离开这个宗旨。最后袁金凯说话了：“师长，您是当家人呢，我们属于乱呛汤，我们得听听您的。”
1: 好，
0: 那我也就胡扑哧几句。各位，大家说的对不对？对，特别对。但是不能按你们的主意办。大伙一听就是一愣，那市长您的意思，我的意思，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决定率领全师到吉林剿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言表态。究竟蒙古剿匪是有利是有弊，咱们是去还是不去？结果都不同意去，就张作霖一个人力排众议，他主张去。连袁金凯、张景惠众人全傻眼了。张景惠站起来了：“师长，您不是开玩笑吧？为什么您主张去呢？”各位，你们听我说说下文。我问你们，我张作霖有几个脑袋敢跟袁大总统对抗？我有多大胆子违背陆军部的命令？哎，袁大总统签署首令，陆军部的命令下来让咱们西征，咱不去，什么理由？哎，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啊，家里有病，器械不精良，这个缺乏那个缺乏，这是理由吗？这就可以抗令不遵吗？咱们大家都知道，抗令不遵掉头之罪，马上把我张作霖移交到军法处问罪。到了那阵儿，咱们都得傻眼呢，对不对？再者一说，我说各位，我经常跟你们讲，咱不要满足现状。他娘的一个小小的27师，就把我老张给吸引住了，就把各位吸引住了，咱就满足了啊？不，差的多的多。我坐镇奉天，还要查守吉林、黑龙江、蒙古，还要扩大我的影响，扩大我的势力呀！这不机会来了吗？众所周知，那吉林属于孟恩远的地盘，水都泼不进去啊，正好有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利用剿匪为名，把这腿就伸进吉林。另外呢，现在28师冯林阁叫人家蒙匪揍得稀里哗啦，正好咱们去收拾残局。

利用这机会招兵，把他的部下散兵游勇咱全都召集在一起，编入咱的27师。我这买卖亏本吗？不亏本吧。嗯，根据上述3点理由，因此我决定出兵。你看那张小个子真有超人之处，袁金凯都服气。哦哦，看来我们眼光短浅，不如张作霖看的有。因此不住地点头，来个180度大转弯。师长，师长明鉴，我服了，我同意。张作霖这一说，张景惠、张作相大家都同意了，别人也没词儿了。不过唐二虎扑棱扑棱大黑脑袋，我作霖，你说的可有一定的道理，是那么回事儿。你可别忘了，手大捂不过天了呀，蛇想吞象谈何容易，理儿是那么个理儿。你别忘了，猛匪20-30万，还有沙恶给他撑腰，咱能吞掉得了吗？万一咱成了风林阁第二，也叫人家给打败了，那可就吹灯拔蜡了。二哥，你放心吧，我要想去，我就有去的办法。咱们是大活人，绝不能吃风林阁那个亏，也不能栽那个跟头。别忘了，猛匪有沙恶撑腰，咱们还有东洋小鼻子呢。你们把这事儿怎么忘了？那小日本能利用则利用，哎，缺少枪支弹药，管东洋人要呗。哎，这也是个办法。但是左林呐，那东洋人可不好对付，你欠他一，他能管你要三呢。将来这笔账可还不清，放心吧，我最了解小鼻子，我能对付得了。这个将来有账我去算。好了，一致通过。打这之后，张作霖每天是操练军队呀。另外呢，他领着袁金凯，拜会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小唐加三座。到那一提小川大佐的事儿，日本总领事那太知道了，对张作霖盛情款待。张作霖提出要求，希望从日本那儿能进口一批最精良的步枪和50门大炮。总领事表示可以，但需要请示敝国政府。没到几天，协议达成了。日本从大连那方面给张作霖运来38大枪10000支，平射炮25门呢，野炮25门，每支38枪配备300发子弹，这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张作霖得了这笔外援呢，欣喜若狂啊，马上把27师进行了装备，8-6-8，选6选，挑6挑，减6减，把唐二虎的53旅、孙烈臣的54旅首先装备起来，一闪是东洋武器，又成立个炮兵团。但是日本人提出要求，说这是最先进的武器，构造性能你们通通的不明白，而且呢，张师长的部下没有一个是炮兵专家，没有一个是炮兵科毕业的，所以你们掌握不了，到了你们手等于废铁。因此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必须得配备教官，由日本人充当。这个炮兵团团长是中国人，副团长、营长、总教习都得由日本人派人。哎呀，一开始张作霖对此要求感到意外，
张作霖就不希望别人插手这事儿。但是仔细一琢磨，日本人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呀、啊。他妈，我手下真就找不出来一个炮兵专家呀。要这么看，将来呀、啊，我得选拔一批人才到东西两洋前去深造，让他们掌握大炮的性能，然后取代东洋人，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干。现在不用人家不行。其实人家日本真不白给，嘿嘿，心说我首先掌握你的炮兵，然后再掌握步兵，把你这27师统统归东洋人操纵。张作霖也看得清清楚楚，心说我剿匪之弊，我想什么理由也得把这些小鼻子撵出去，想插足我27师啊，没门儿。他们这互相利用，互相防范。不久，日本特卫把小川大佐调到27师，以顾问为名协助张作霖掌管炮队。那小川跟张作霖个人的关系都不错呀，张作霖是十分欢迎，把小川奉若上宾。但这东洋人一色都穿27师的军装，他们说华语说的相当流利，不用翻译。那么不会华语的干脆你别说话，尽量封锁消息，不让蒙匪和沙俄知道。这大炮也都运齐了，炮弹也到了，正好在这时候，陆军部的命令到了，命张作霖在1912年8月13日起兵赴吉林剿匪。张作霖毅然领命啊，因此奉天都督张锡銮举行了盛大的饯行会，给张作霖出师饯行。张锡銮还挺满意呢，你看张作霖一点也不为难，让去就去，这人多好，不像袁大总统想的那样。哎，心说话，但愿苍天有眼，保佑张作霖吧，可别让他兵败将亡啊！如果他死了，我就少个财神爷爷。他有他的打算。张作霖即期出发，浩浩荡荡，陆军27师是开赴吉林。先头部队是汤二虎，53旅在最前面。但是开拔之时，张作霖下了严令，又召开了第二次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他宣布：古往今来，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纪律，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买卖公平，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打家劫舍，不准胡作非为。如果哪一个，不管他是什么人，违背军令，枪毙。同时，这道命令对炮兵团日本人在内也都有效。特卫告诉小川，你告诉你的东洋人，违背军令，我老张可不客气。小川大佐把大拇指一挑，有戏有戏，我赞成，我同意。要说起来呢，当时张作霖所辖的27师可以说是纪律严明，没有这么一支军队啊，他发不了家。那么后来张作霖成了东北王，哎，他所辖的军队叫奉军，到那时候就腐败了。那奉军的纪律是最差不过呀，远不能跟现在相比。单说张作霖即期出发之后，先头部队没用几天的时间就到达4亭，再往前走就是牤牛哨前沿阵地。汤二虎的人马离牤牛哨5里安营扎寨，挖

0: 战壕架大炮，做好了攻战准备。张作霖兵扎四平街，哎，手下的确买卖公平，老百姓也不惊慌，一个个奔走相告，一看奉天又开了军队了，嗯，加这么多军队，这是要打大仗啊，要赶奔白城的通辽，跟蒙匪决一雌雄。深受蒙匪迫害的老百姓当然是更高兴，就希望这军队打胜仗了，为老百姓出气报仇。张作霖到了四平街住的第三天头上出事了，张作相从外边进来了，报告师长，有件事情您看该怎么处理。大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问问张世飞吧，究竟什么事儿？你说清楚点好不好？张世飞的部下一个团长在四平街强霸了一名妇女，这名妇女被迫害自杀了，你说这事怎么办？张作霖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什么？他出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这就是张世飞约束部下不严之过。叫张世飞。时间不大，张世飞进来了。一开始啊，张世飞还不以为然呢。师长，找我有事儿。世飞，你的部下一名团长调戏四平街一名妇女，致伤人命，有这事儿没？
1: 报告师长，有这个事儿。不过呢，事出有因，您听我讲讲。这个我手下有名弟兄叫汤子山，自重团的团长。汤子山呢住在四平街的前街，因为手下弟兄们太多，军营安排不下，就管老百姓借房子。那个被害人呢，因为也住在前街，就把房子租赁给咱了，房价咱都讲好了，住多少天给多少钱，按您的意思买卖公平。可是那个汤团长领人住进去之后呢，发现租房子的女主人，这女主人长得挺年轻挺漂亮，汤团长也没别的意思，也跟她开几句玩笑。另外呢，子山那人呢爱喝酒，酒后无德，可能到屋就亲了那个女主人一下，那女主人一害怕服了毒了，抢救无效死了。这个事情有人禀报给我了，可是这只子山也非常后悔，我已经命人把他捆起来了，而且打了他40军棍，请示师长处置。马巴子，我说这话还没等落地呢，就出这种事儿。大军刚到四平街，就造出这种不良的影响，你让我老张怎么剿匪，怎么做人？把汤子山给我带。师长，子山那是咱的老弟兄了，向来没犯过错，而且呢，我知道，带他来。张作霖眼角都要瞪破了，他这一发威，张世飞不敢解释了。是。出去时间不大，把汤子山推进来。哎呦，汤子山挨了军棍了，揍得一瘸一点的，领章帽徽全给撕掉了，五花大绑，推到张作霖近前。师长。张作霖虎着脸看了看他，汤子山，你可知罪？卑职知罪，我罪该万死，我酒后无德，我只说开个小玩笑，谁知他心路窄，他自杀了。妈了个巴子的！我在奉天誓师之时开会前，你参加没？参加了。我怎么说的？ 你说军队必须服从纪律，不准调戏妇女，必须买卖公平。别说了，别说了，头一条是不准调戏妇女，你无缘无故亲人家，算不算调戏妇女？算，当然是算，但我没有心要他的命，你要他的命我就把你大卸八块了。别说了，别说了，来，张世飞，在，你亲手把他给我崩了，崩。刚到四平街，跟猛匪还没结伙呢。哎呀，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小川也在旁边，小川一句话不说，拄着东洋刀，小眼睛黑都黑都盯着张作霖。一瞅张作霖真有个当家人的气魄呀，小个不大，浑身杀气。唐二虎过来了，我师长未曾出兵，先斩大将，主军中不利。再又说了，那子山没少给你干活啊。前些时学习承德，子山暴打前敌，为此还服了伤了呢，立下了血汗战功啊。就即使他犯了错了，还可以将功补过呢。张作霖听完，气得把桌子一拍呀、啊。汤玉麟，你干什么？你想给他求情？你想包庇他？别忘了，承德的祸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捅了多大的娄子，我还没处分你，还舔脸给别人求情？退下下去，躲开，躲。好吧，好好好好，算我放屁，算我没说。张作霖回过头瞅着张志飞，我命令马上执行枪毙。张志飞一看张作霖真急了，不敢不听，一伸手把德国大镜面拽出来，咔吧把狗头张开，瞅了瞅跪在地上的汤子山，子山，哎，你呀你呀，3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到了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子山呐、啊、我给你送行吧，走吧。汤子山是痛哭流涕，师长，师长啊，我跟你老人家鞍前马后8、9年了，我从来也没犯过错，没想到这次一步失足成千古恨，我是该死的，但是我家里的还有3孩子还有老婆，他们都住在新民府占山烧过的西边，我死之后望师长格外的恩典替我照顾。嗯，子善，你放心吧，你现在是团长，你死之后只要我老张说了算，你家里头仍然按团长家属照顾，每月我多给补助津贴，这个你放心的走吧。谢师长，谢师长，拉出去。到了外头，张志飞把眼睛一闭，啪啪啪啪啪，连发了5枪啊，把汤子山击毙。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其实张作霖也心疼啊，没办法。你没记得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当主帅的没这2下的，到时候下不去狠心，怎么能约束部下呢？该豁出的时候就得豁出去。另外，张作霖签署命令，把汤子山的事情告诉全师，让大家引以为戒。被害的家属，张作霖命人给博去1000元作为抚恤金，还派张作相代表自己去赔礼道歉。这也就算够意思了，要换别的军队，管你呢。你人又不是我们杀的，你乐意服毒，你乐意死，
0: 调戏妇女在别的部队那是经常发生的，唯独二十七师不然。通过这一下全害了怕了。小川大佐暗挑大拇指，哟西哟西，张的果然厉害，果然厉害。连小川也惧怕张作霖三分呢。到了第五天头上了，蒙牛哨那边消息传过来了，说蒙匪知道二十七师开进四平，他们结集重兵十余万，要学习四平街。

烈臣说话的分量跟刚才那帮人截然不同了。接着大伙发言，七嘴八舌头嚷嚷了能有半个小时，也没个头绪，不过都主张立即投入战斗。最后张作霖做总结发言：弟兄们，别说了别说了，咱老张说几句啊。大家说的对不对？我听着都在理。军人嘛，以服从为天职，大敌当前，我们不打仗我们干什么？哎，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胜不能败。方才列臣大哥说的对，这场战斗至关重要。我都想了，我准备把野驴先先这个老兔蛋手下的几千人一网打尽，是一个不剩，这才能提高咱们27师的士气。你们说对不对？对。但是列臣兄说的对呀，咱们现在是正规军，跟拉柳的那时候截然不同。那阵咱们撸胳膊挽袖子，脑瓜一热，说打就打，说撤就撤，现在不行。哎，得讲战略战术，战略战术嘛，那就是得出点点子，得有高招。光蛮干，光凭个勇字不行，还得巧妙，还得灵活。我说谁能有好主意，我打算听听。你们再出个好点子，我有重赏。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发言。没有啊？没有。看来我有个点子，说出来跟大家探讨探讨啊，可不一定正确。这张作霖刚想往下说，副官从外边进来了。贴身的副官是谁呀？就是当年那个剃头匠邢立平。咱没说吗？是张作霖的好哥们儿，现在是副官的头头，当然还不是说什么副官长，反正他牵头。邢立平往里头探探头，张张嘴又闭上了，正好叫张作霖看见了。我大哥，什么事儿？报告师长，来客人了，客人要急着求见您。你没看我这开会呢？叫他等一会儿。什么急事儿？等散会再说。他问邢立平，挤进人群来到张作霖近前，压低了声音：师长，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来这客人不一般呢，是个小鼻子。哦，日本的。对，日本的还是个大官呢。方才我都问过了，他叫三木五夫，他是关东军什么亚洲司东北特高课的课长，还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领着好几个人说有急事要见师长。哦，张作霖一听日本人找到门上来，肯定有大事，这个会不能接着往下开了。这帮人呢也都听见是怎么回事了，谁心里头都画了个问号，不知道在这关键的时候东洋人要干些什么。弟兄们，会议没完啊，暂时搁到这儿，有事儿的回去办事儿，没事儿的你们也跟着听一听，咱也没什么背人的话。你想来参加会的人都是腾出身子的人，谁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所以60-70人，旅团长、副团长都没走。大家站起来，把椅子全挪开。张作霖吩咐一声：“请。”屋里头收拾收拾，张作霖接到门口。时间不大，就见几个便装的东洋人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为首的这位，也是一身便装，西服革履，礼帽、手杖、金丝腿眼镜、雪白的汗衫，打着领结，手指头上戴着宝石钻戒。

0: 尖儿皮鞋锃明刷亮，
1: 个头比张作霖能高着一头，没留日本流行式的卫生壶，打冷眼一看呢，好像个高级知识分子，某大学的讲师或者是教授，或者说像什么买卖家掌柜的似的。哎，气度不凡，稳稳当当，半点也看不出他是关东军的军人。后边带四个人，高矮胖瘦，穿着打扮咱不必细说，甭问，都是他的重要助手或者是贴身警卫。张作霖没见过这个东洋人，所以没事先说话，就见这位东洋人赶紧把手杖交给后边的跟班，紧走几步到张作霖近前，把礼帽摘下来了，深深鞠了一躬。张师长，关东军大佐特高课课长三木五夫拜见张师长。嚯，一张嘴是满嘴流利的中国话，说的是相当标准，吐字非常清晰，甚至比张作霖或者说在座的中国人说话都标准。张作霖一看东洋人如此客气，赶紧以礼相还，不敢当，不敢当，哈哈，三木先生，里边请，各位里边请。进了会议室，分宾主落座，行李亭赶紧命人现查，端各种糕点，各种鲜货，咱不必细说。屋里就留下高参袁金凯和其他主要的人，余者的属于团长团副一类的都推到院里去，感觉到这个身份呢不相配，哎，咱在外头听听就行了。所以这屋里头就剩了十几个人。分宾主坐定之后，张作霖把小眼睛翻了翻，又是看了看这个三木。三木阁下，请问大驾光临来到四平街见我张作霖有事儿吗？哈哈哈哈，张师长，我们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们也是老朋友喽。你跟日本小川大佐交情深厚，鄙人早就知道，尤其师长跟我们日本人的关系那是亲密无间的，我们曾经几度携手合作，这次按人之常情我来拜会拜会张师长，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是这么回事儿。哦，你就是私人拜会，不对吧？无事不登三宝殿，干脆你就摊牌得了。到底是为什么？好，痛快，痛快。张师长，据我们关东军所掌握的情报看，你现在是面对强敌呀。我来提醒张师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蒙匪为数虽然才几万人，但是他们的总后台却是俄国人。俄国人是他们的后台老板，从武器装备到寄养供给，全都是沙俄一手包办的。可以这么说，你面前的敌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一支劲敌呀。请张师长千万可要小心。好好，多谢关照，我心里头也清楚。另外，我奉日本关东军山梨大将的首令，和我们大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田中先生的委托，来跟张师长打个招呼，如有可能

0: 大日本帝国关东军准备派兵跟张师长协同作战，要助你一臂之力剿灭蒙匪，不知道张师长是什么意见？这三木说话一字一板的非常清楚，而且俩眼睛像两把钩子一样搭在张作霖的身上。张作霖没言语，你看张作霖也不白给呀、啊，注意听着东洋人说话，脑子是急剧的转动，全听明白了，心说：“哦，小日本要派兵跟我合作，说的冠冕堂皇的，这是为什么？我又没请他们，他们打什么算盘？想在我身上捞什么油水？”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是同意啊还是拒绝？要同意不好办了，不好办了，经打佛口出，我请的东洋人，我同意的合作，将来日本人查进手来，再想叫他们退出去难呐，这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行，不能上这个当。从多年跟东洋人打交道来看，东洋人是无利不起早，他们肯定想在我身上捞着点什么，不然的话不能下这么大赌注，这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但是我要不答应，看这意思非把小日本给得罪了不可呀、他们这都是安排好了，不然不能派这个三木来跟我打招呼。可我拒绝也不合适啊，要得罪了小鼻子暗中给我使个绊儿，我在奉天也难以立足啊，这怎么办？因此张作霖能有五分钟没说话，但是他可也没闲着，赶紧叫副官倒水，把苹果皮，把香蕉皮，他扯这个，但是脑子想着心事。那三木看在眼里，心里相当清楚。张师长，方才鄙人都交代清楚了，不知您是什么意思，是否欢迎我们再次携手合作？
1: 哎，三木阁下，就我张某人来讲，我太欢迎了，我太欢迎了。但是你别忘了，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张作霖是堂堂的27师中将师长，我老张的一举一动都得受陆军部的支配，得袁大总统叫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跟贵国携手剿匪这件事儿我同意，但是我得申报，至于我国政府批准不批准，这我心里没底，因此鄙人深感为难。张师长，最好我们就摊牌说心里话，不必兜圈子了，干脆你就说吧，你是愿意不愿意？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之战打响，珲春房川龙虎队客场2-2战平敦化六顶山队；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强产业根基兴边境新城珲春跨境电商专场活动举行。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收官较量。8月29号，珲春房川龙虎队远赴敦化客场，与敦化六顶山队展开本赛季最后一场激烈对决，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作为本届联赛收官之战，本场比赛备受关注。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州领导张林国、敦化市委书记苏志远、珲春市领导沈红子、齐小丽等与球迷现场观战。主场作战的敦化六顶山队开场主动出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客场而来的珲春房川龙虎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稳守防线，伺机反击。赛场上队员们跑位积极，抢断传球，拼抢对抗接连上演，攻防节奏快速转换，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上半场战罢，敦化六顶山队2-1领先珲春房川龙虎队。一边再战，双方攻防节奏更加激烈，珲春房川龙虎队不断加强前场压迫，依靠快速反击冲击对方防线，敦化六顶山队立足主场优势，持续组织有效进攻。比赛第80分钟，珲春房川龙虎队利用一次反击单刀破门，将比分追平。中场哨声吹响，两队2-2握手言和。珲春房川龙虎队凭借12分的积分优势，斩获本届联赛的季军。赛后，林小林、张林国、沈红子、齐小丽等州市领导来到场地中，与队员们握手致意，向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珲春房川龙虎队队员、教练员们以及远道而来的珲春球迷表示慰问和敬意。
2: 来到现场，我感觉球迷非常热情，而且运动员非常努力，多方球员为我们奉献了精彩比赛，
3: 非常高兴今天能带领我们的团队一起为珲春的队员加油鼓劲儿，将来以后我们把我们的足球事业搞得更好，让我们延边州的足球发扬光大。
0: 至此，珲春房川龙虎队完成本届联赛全部赛程。一个赛季以来，球队辗转主客场赛场，一批本土青年球员得到实战锻炼。这场客场收官之战，既是赛季的终点，也是青春足球逐梦路上的一次沉淀。赛事落幕，足球热情不减，两地以足球为纽带，深化文体交流，展现出延边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8月29号至8月30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强产业根基兴边境新城珲春跨境电商专场活动举行。吉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贵刚、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珲春市领导关亚飞等参加开幕式。
0: 此次活动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主办，吉林省商务厅、延边州政府、珲春市政府承办，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中国电子商会跨境电商工作委员会、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协办。开幕式上，李刚在致辞中详细介绍了珲春口岸开放、综保区政策、仓群建设及 AI 赋能跨境电商产业规划。 近年来，珲春市先后建成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保税物流分拨中心等功能平台，全面覆盖9610、1210、5034等主流跨境进出口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由2018年的4300万元激增到2025年的148.4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30%，稳居全国对俄陆路口岸首位，实现了跨境电商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蜕变。张贵刚在致辞中系统解读了吉林省对东北亚跨境电商 AI 赋能扶持政策、延边电商人才培育计划、智能物流通道经济战略等政策。作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专场活动以强产业根基、兴边境新城为主题，旨在以 AI 赋能跨境电商新质生产力为主线，聚焦腾讯 WorkBody 助力人才成长与智能物流机器人驱动降本增效两大抓手，提升仓储物流智能化水平，培育一批实战型跨境电商从业者，全面激活边境贸易新动能。在主旨研讨环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李明涛、中国电子商会跨境电商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吴申兴、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裁严宇辰等嘉宾进行了主旨发言和主题对话。主办方还组织开展了企业对接合作签约、珲春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培训会等多项活动。
4: 跨境电商如果从过去的成长性来看的话呢，作为一个贸易新业态，它自身的活力、创新力都是非常足的。那么这种创新现在集中的就体现在呢，如何把 AI 技术和跨境电商的业务场景做更好的一个融合。那来解决什么呢？我们跨境电商当前的一些痛点啊，你比如说流量成本贵啊、运营成本高啊、风险这个防控手段不足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如果我们叠加了 AI 的这样一个支撑，又可以支撑和服务于我们跨境电商无论是业务还是场景还是包括甚至物流啊等等一系列的创新。
5: 第一的感觉就是咱们珲春的跨境电商的这个业态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尤其是对俄和对东北亚整个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在我看这次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未来我希望可以能够有更多的运营层面和全业态服务的层面上的这个更多的企业，然后以及相关的配套能够更多的进入到珲春。那我们中国电子商会跨境电商工作委员会也会帮助珲春一起来推动整个东北亚跨境电商业态的发展。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十篇法律责任。
6: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本法规定职责的，或者对本法第58条、第59条、第60条、第61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未及时予以制止并依法予以处理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法有关规定，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及时予以制止、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民族身份为由实施就业歧视、拒绝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或者实施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歧视行为的，由县级以上民族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未履行管理责任的，由网信、电信、公安、国家安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罚。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 或者宗教极端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延边州同心筑起法治护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活动近日在延吉启动。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成立宣讲团、专题宣讲、座谈答疑等形式，精准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为延边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7: 活动现场举行延边州民营经济同心宣讲团聘任仪式，经各相关单位、各县市择优推荐，最终聘任20名党政业务骨干、法律事务专家、优秀企业家为宣讲团成员，并颁发聘书。宣讲团整合政企、律所、企业优质资源，将通过同心宣讲进商会、进企业活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政策、法律法规解读、经济形势分析、企业管理经验分享等系列宣讲服务。会上，宣讲团成员分别围绕劳动者权益保障和企业用工风险防范、民营经济促进法及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形势、现代企业管理经验、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和法治化经营进行宣讲授课，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发展机遇，有效提升企业依法经营和风险防控能力。
8: 也很荣幸成为一名宣讲员，我将立足自身创业经历，把所见所感奉献给更多企业，带动广大民营经济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
7: 座谈交流环节，企业家代表围绕用工管理、合规经营、政策落地等问题踊跃提问、现场咨询，各职能部门律师代表逐一答疑解惑、精准支招。针对现场未能办结的企业诉求，工作人员统一登记建档，纳入台账管理，依托民营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9: 作为统战部，中工商联呢专门组建了延边州民营经济同心宣讲团，主要是立足于我州民营经济发展实际，精准聚焦呢企业发展的难点、运营的痛点和转型堵点，常态化开展进商会、进企业相关系列的宣讲服务。我们这一举措呢，有效拓宽了我州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路径，是赋能我州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凝聚非公企业奋进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实践。
6: 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
10: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
3: 好了，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3: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3: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3: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5: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0: 跟你很久了，带走。是。你们认错人了吧？怎么是你？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鱼里走走，不行吗？
1: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
2: 送你回家。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你想讲什么？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咳>
3: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1: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啊，好的，时候不早了。
0: 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
3: 妹。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0: 爸爸，
3: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3: 天亮了，
1: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3: 走吧，
1: 老师。
3: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一定，
8: 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0: 张静啊，
1: 啊，
0: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2: 怎么还要木棍啊？
3: 对啊，
1: 走夜路打狼啊。
0: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4: 激动死了，
5: 这是我的梦想
6: 啊。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7: 哎，好，
6: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8: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9: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10: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1: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2: 是啊，是啊。
11: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3: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4: 这么远。
15: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4: 这么久？
1: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5: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15: 姚昌玉。
1: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5: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5: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 我看你呀，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哎
16: 呦，新年
15: 好名字呀！
16: 取个新名字吧。
15: 谢谢，欢迎欢迎。
2: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这布鞋。
2: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2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2: 不行不行，不行，金姐姐，
1: 你就穿上吧。
2: 可是，哎呀，谢谢你，金姐姐。
17: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18: 好，
17: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晋、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笑> 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宝华。
0: 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1: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0: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
1: 要是没有你，我和爸把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
1: 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
0: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
1: 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0: 大地主？
1: 是啊。
0: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1: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原来是这样。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0: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1: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万人民之中华。
0: 徐曼，又被冻醒了？没有。
2: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呀，干脆。
0: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0: 来来来。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0: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0: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

0: 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

0: 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1: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1: 羊皮。
0: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1: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0: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0: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1: 嗯。
0: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1: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2: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嗯，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1: 什么？
0: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嗯，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 怎么样，静姐姐？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 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唱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好了，
7: 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你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8: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8: 君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8: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8: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8: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8: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8: 宝华，
10: 嗯，
8: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8: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8: 啊，哦，给你。
1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8: 快板，这是你的。
10: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8: 遗物？他是谁？
1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0: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11: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
2: 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6: 你看，
11: 这是什么？
6: 洋芋
11: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6: 连长说，
11: 啊，
12: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6: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11: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6: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11: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

0: 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靠！
3: 大人，
6: 鬼子回来了，撤！
5: 撤！
7: 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5: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5: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5: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5: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7: 哎，好，
5: 好，
7: 走。
5: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啊，快快，
7: 啊，快
5: 滚！文明。你中弹了，
7: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出。
9: 周同志，你
5: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卫民。
7: 别管我，
5: 走，
7: 走。
1: 周大哥，来，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7: 不会。不会。
1: 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

我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伟民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折腾，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7: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镢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7: 好！
8: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8: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9: 老赵啊，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10: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呀？
10: 啊，
9: 野菜汤。
10: 哎，老赵，
9: 野菜汤，
10: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9: 这怎么喝呀？
10: 这怎么喝？
9: 对呀，这怎么喝呀？
8: 张班长，
11: 啊，
8: 怎么了？
11: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8: 哎，
11: 别发愁，
0: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6: 拿它怎么样？
7: 挺好
6: 的，来，
0: 尝尝啊！
12: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2: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2: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2: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3: 对，
14: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2: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5: 说得好！
16: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2: 小刚子
12: 啊，
2: 那边是
12: 啊，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跑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2: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

0: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解放的女学生。走人！你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0: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0: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0: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 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啊，原来是这样啊！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0: 哎，你回去吧。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你们干重活更需要。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0: 哎，
2: 康子哥哥，
0: 二妮。
1: 你这是干什么？回去！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我是啊，你带我去延安吧。我带你？为什么？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哎呀，你多大了？我都14了。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 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3: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 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生产小能手。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0: 哎。
4: 你带二妮回去。好的，徐姐。二妮，走吧。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会的，我会再来的。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
1: 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3: 这是玉米面，还有2个窝头。
1: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您拿回去，拿回去。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0: 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哎，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哎，
1: 黑格罗冬天上吹出星星，那你晚安

一道道山了也，道道坡，一个个孩子都是咱亲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军

0: 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1: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

0: 他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

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大哥，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我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6: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咦，
9: 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6: 都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

0: 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啊？
1: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老张，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13: 保重！
14: 你回去吧，
15: 回去吧，
16: 回吧，
1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啊。

0: 克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
1: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2: 啊，
1: 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哎，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

0: 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

0: 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张子清，
2: 到，
1: 出发，
2: 是。
0: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调调。老英雄张富兴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4: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1: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5: 三路小军，敢打敢拼，不动手。
1: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2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张富兴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二娃子报名。
1: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5: 是。
1: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5: 保证完成任务。
11: 挖坑，
12: 小子，
11: 炸药包。

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
1: 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1: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1: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1: 啊，
0: 你带行李了吗？
1: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0: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走。哎呀，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1: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3街9巷，5000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
1: 哎。
0: 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哎呀，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 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大
2: 姐，
4: 我不给你穿出去了，
5: 你的电报，
6: 哎哎，
5: 陕西韩总发来的。
6: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5: 好，走了。
0: 母亲病危，所毁。
1: 娘病了。
6: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1: 好，
6: 走，收拾东西。
1: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6: 拿盆，拿盆啊。
1: 哎，
6: 快，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1: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6: 二十几天，
0: 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1: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0: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0: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收了天婚，就是那位徐宏斌，然后又把那团副狠狠地批评教训了一顿，说他头脑太简单了，任何事情你不摸清楚了就烂敲的，这一百多人你要都给活埋了是什么后果？哎呀，把这个团副说的是哑口无言呢，低着头一个劲儿说是。张作霖告诉他，下不为例啊，多动动脑子，把坑填平，东西收拾好了，你们走你们的。是，团副领人走了。张作霖带着徐宏斌还这一百多人回到八面城，做了妥善的安置。哎呀，这徐宏斌还说呢，张师长，既然见着您了咱无话不谈，看得出您是大笔写大字儿，大人办大事儿啊，您不计前嫌，我太服气了。我们师长可够呛，万望您能加快速度赶奔白城解围，要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放心吧老兄，我不都说了吗，假如不出意外的话，我敢保在一个月之内肯定能把你们师长救出来。那太好了，但愿如此。天昏呢，一个劲儿抹眼泪，心说我是个浑人呢，妈怪不得我这绰号叫天昏呢，我糊了吧吐的。我记得什么人跟我说过那么两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对对，是这么两句话。看来这张小个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呀，他真有超人之处。路遥知马力嘛，那人给我讲过，比方说一匹马，你刚看他起步的时候跑得挺快挺好，你就认为是匹千里马，你错了，得路遥才知马力呢。你不信叫他拉长趟跑下去，他老能这一个劲儿老这样，那才叫千里马。要起步这样越往后越松，那就不是一匹好马。人也是如此，往往在干活的时候头三脚踢得挺干净挺漂亮， 当头的一看，行，是个人才。结果就是头三脚，越往后越爬了稀，越往后越不行，这样的人也站不住脚。嗯，得拉长线看活啊，日久见人心。跟张小个子我们相处也是十几年了，但这个人别看有些地方跟我们结仇，但我们服他。从今天这事儿来看，张作霖高人一头，比我们师长的度量要大得多呀，不愧是个好人。这个天昏这个心里头反来覆去想这些事儿，咱不必细说。第二天张作霖传下命令，命令牵头部队53旅继续进兵，速度要加快，不然的话天一天比一天冷。唐二虎接着命令之后来了精神头了，打东西。宫本少佐的炮队配合着，再加上穆怀义的骑兵，那真是狂风骤雨一般，接连着又收复了傅家、海丰，直抵三江口，把蒙匪打的是望影而逃，所向披靡。等到了三江口之后，不好办了。什么原因？下大雪了，北风烟雪呀，给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咱前文书说了，很多士兵都没有棉衣，没有棉鞋，就这天还有个打仗啊，尤其是那骑兵啊，把张作霖愁的，这怎么办呢？这一方面命令张景惠以最快的速度领人回奉天去办军区物资，特别是棉帽子、棉鞋，所有过冬的东西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前线，另外还要督催军火大批的往前线运，因此他就不急于进军，他就住到三江口了。这大雪一连下了2天，张作霖这心里头憋了个疙瘩，简直是苦闷不堪，骂了吧子，老天爷跟我老张作对，太闷得慌了。丁喜春过来了，报告师长，您怎么紧打嗨声啊？闷得慌，闷得慌，我也明白是什么意思，您着急不能进兵，可不是咋的，你说这得等到什么时候？这玩意儿您着急也不行啊，天公不作美，这不光是咱们呢，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啊。这天该冷该下雪了，谁也阻止不住，把您急死也没有用。我相信张景惠旅长回到奉天，很快就把咱们需用的东西能运来，咱再等几天吧。哎，也只好如此了。哎，师长，我们调查清楚了，离这三江口这儿不到10里地有一个小山村呢，叫金宝屯，据说金宝屯那地方卖皮货，您把那皮坎肩给了旁人了，您里边是不是觉着空的慌？我们有意思到金宝屯给您买2件皮衣裳去御寒，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
4: 是吧？对了，我好像也听说过，
3: 这么办吧，我也去，开开心，那感情好。那带多少人？带什么人？又不是打仗，带10来个人得了。
4: 那这块蒙匪可不少啊，您是知道的，他们是忽散忽聚啊，一旦知道风声，你就领的人不多，到了金宝屯他们要突然袭击，我可担不起责任。
3: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嗨，你怎么像老娘们似的唠叨唠叨的，我脑袋没贴贴没赞字儿，谁知道我是谁？
4: 那您得化化妆。
3: 嗯，那还行。
4: 张作霖里边穿着小皮袄，外边穿着大皮袍子，怕风搜身子里边，腰里扎着个袋子，头上戴着3块瓦水塔的帽子，皮手套，大马靴。另外张作霖一直保持着身上带着3颗枪， 睡觉都压到枕头底下，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带了一颗德国造大镜面20响插梭盒子枪，那当时德国最先进的手枪了。另外带着一支小川大佐送给他日本最好的王八盒子迷雷根，这玩意儿可以护身，靴子里头还插着一支最新造的西班牙式的左轮枪，这三支枪他始终不离开。就这么样，丁喜春、刘小春也化了妆，带着8名卫队，同共11个人、11匹马，是赶奔金宝屯。哎呀，他们骑着马往前跑着，趟起10几溜雪线来。哎，似乎这今儿个这风小那么一点儿，日头显得日光挺足，不那么太冷的。张作霖跑到最前边，张作霖觉着挺得劲儿。哎呀，难得休息的日子，不然的话还在继续战斗啊，这玩意儿不打仗多好，没事溜达溜达，这心有多宽敞啊。哎，他心里正然胡思乱想，就进了金宝屯了。您看这个地方，一不靠公路，二没有铁路，三面环山，一条是道，你看这地方还成了金婆罗保险地了。这名儿怎么起的这么好呢？金宝屯，有什么战争打不到这儿，有什么危害危害不着这儿，这地方相对的来说比别的地方都保险，招财进宝，故此叫金宝屯。这块住着20-30户人家，是个多民族的寄居地，汉满蒙回，就是没有藏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哎，什么族都有，都是倒腾皮货的。现在入冬，下了头场雪，正是皮货最好销路的时候。今天张作霖他们来还巧了，还赶得急上他了。所以这小屯子虽然不大，热热闹闹的，南北一条街，两边全是皮货床子。因为27师这一来，把蒙匪给打跑了，老百姓格外的高兴，也敢出来挺直腰板做买卖了。张作霖他们进街之后不能骑马了，丁喜春叫个当兵的给牵着马，跟着张作霖挤进人群。有几个认识张作霖的？再说光顾做买卖了，所以对他也没注意。所以张作霖呢，就显得更从容、更随便一些。东瞧西看，他一瞅挂的这个皮子都不错，有的熟了，有的没熟。什么九道湾的羊皮呀、老羊皮呀、鹿皮呀、豹皮呀、水獭呀，哎呀，直毛的、带弯的。张作霖对皮货呀，还多少的有点内行。他摸了摸这板还挺柔软。张作霖一想，买点儿，拿不了的话就当兵的来运来。我手下这些将领每人发一件，另外挑点名贵的给我几个干老带回去，料表寸心嘛，难得来一趟。所以他认真挑选皮货。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街前边一阵大乱呢、啊。有一人高声喊：“着了，着了，着了，哈哈，着了，着了！”张作霖一听，什么玩意儿着了？他个小啊，敲着脚，伸着脖子往前面一看，真着了。闹了半天，街口那跑了一个疯子，这么冷的天，光着脚丫。那把脚不得冻掉啊，但这个人不怕冷，上身啊光着个膀子，还真不错，还穿条裤子，腰里系根带子，满脸的滋泥，呲着白牙，俩眼发直，一看呢这人就有病，肯定是个疯子。他手里举着火把， 把两家卖皮货的床子给点着了，怪不得说着了呢。那人家做买卖的干嘛？
3: 哎，他妈大方子，大方子，他妈你坑人的那样，哎呀，我那皮袄你值多少钱呢？
4: 其他的做买卖的为了维护自己，也全出来。
3: 妈，这疯子又来捣乱了，非揍死他不可。
4: 你像那少数民族，那性格都挺古怪，尤其一条道跑得黑，自己受了损失了，他能答应吗？
3: 拎着棒子的，拿着砖头的，拎着瓶子的，奔这疯子来了。
4: 其中有一个，这一棒子正拍到这疯子后背上，这疯子也没吭吭，也没叫唤，哭丘趴到雪地上去了。
3: 紧跟这些人往上一围，举起棒子，这叫砸呀！
4: 众位，这叫人呐！光着膀子，光着腿儿，那经得住揍吗？这么冷的天儿，几棒子下去，这条命就得交代。张作霖就一愣，还没等说制止的话呢，就发现在金宝屯村子口，如飞似箭跑了一个女人。哎呀，就见这个女人呐，头发都飞起来了，身上穿着蓝衣服，下面穿着棉裤子。这个女人张着双手，一边往前跑，一边喊：“别打，手下留情啊，各位啊，别打呀！你们要不出气，就打我得了。”张作霖看得清楚，就见这个女人来到这个疯子近前，唰就趴到疯子身上，弄得这帮人没法打了，打疯子打不着。随之而来的还来个小伙，这小伙挺大个子，岁数不大，也就是十六七岁吧，穿着棉裤棉袄，因为着急没戴着棉帽子，一溜风一样跑到出事地点，挤进人群，趴到这女人身上了。这小伙就吵吵：“别打，要打打我吧，别打我姐，别打我姐，打我吧。”啊，真有不听邪的，打你就打你，照这小伙子后背跟屁股，梆梆就两棒子。这个事情啊，咱得交代清楚了，但是发生的是非常快，统共不超过20秒钟啊，都映入张作霖的眼帘。这张作霖对这个事情不感觉到奇怪，唯独他发现这个女人，张作霖这心唰啦一翻个呀，这个女子我怎么瞅着这么眼熟，举止动作声音，莫非是她？能吗？她还活着？不行，我得过去看一看。丁喜春，赶紧鸣枪示警，让他们住手。丁喜春把盒子炮拽出来，对着天上啪啪啪啪啪。谁不怕这玩意儿？这正想打呢，一听枪声，哗，吓得全跑了。有几个胆儿大的躲到床子后头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丁喜春拎着盒子炮过来了：“你们他妈要造反呢？你们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打死人，你们不偿命吗？哎，麻了巴子的，他妈一会儿我把钱头的找出来，就地枪毙。”你看他穿着一身便装，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这个人有不听邪的，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躲到床子后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你就跑这吓唬人来。”丁喜春说：“我是干什么的？你往我身后看看是谁。那是我们师长。”这还有谁呀？都知道27师在这儿呢。老百姓一听师长亲自来了，哎呦，真吓坏了。你看现在我们要提师长军长，大家都挺羡慕的，没啥可害怕的。那阵儿可不行，老百姓怕见官儿。 那师长那是中将，那说着玩呢嘛。因此方才打人的人呢全吓坏了，有的蔫溜了，有的要看看结果是怎么回事，究竟是真是师长还是虎牌的。这会儿张作霖大步流星来到挨打着疯子的近前，低头一看呢，疯子已经昏迷不醒，趴在雪地上跟沉睡一样，时间长了非冻死不可。那个女人和那年轻的小伙听说师长来了，吓得都站起来了，他们身上就挨了两下不重，没受什么重伤，因此呢还能挺得住，赶紧把头低起来。张作霖穿着皮袍子，腰里扎着带子，下边大马靴，拎着马鞭子，直奔这女人就来了。这么看看，那么看看，瞅瞅前脸，又瞅瞅脑勺，从上至下，前后左右这六看，冰喜春和刘小春心中不解，心说咱师长这什么病，一个山村的妇女有啥看头，莫非咱师长待着太闲的闷得慌，要想开开心。其实他们猜错了，张作霖看完之后转身来到这个女人的前边，这才说话，你姓什么呢？
5: 我姓于。
4: 不对，你不姓于。
5: 我确实姓于。
4: 不，你姓卢，你叫卢玉春，对不对？这一句话这个女人就一惊啊，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的？我不但知道你，我还知道这疯子是谁，他叫卢玉鹏，绰号叫黑虎，他是你亲哥，对不对？
5: 那对呀，你是？
4: 我就是当年大难不死的张作霖呐。
5: 玉春，你不认识我了啊？
4: 这个女人赶紧把头抬起来，把头发往后一甩，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盯住张作霖呢，可能是回忆的，想了能有三分来钟，哇一声哭出来了。
5: 作霖，玉春，我可找着你了。
4: 张作霖不顾一切呀，伸出双手把这个女子就抱在怀中。这女人开始没敢，后来一看也不顾一切了，把头扎到张作霖肩头上，呜呜也哭开了。丁喜春、刘小春傻眼了，八名卫兵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连周围集市上的老百姓无不惊骇，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那说到这儿，老听众，也就是听过前套《乱世枭雄》的，您还记得吗？张作霖在赵家庙当保险队的队长，由于打死三营统领王凤平的儿子，被捕入狱，被并成死罪，在新民府要处斩。幸亏汤二虎、孙烈臣、田小凤等人劫了法场，张作霖死中得活。在突围的时候，张作霖中了伤了，挨了两枪，忍痛负伤闯重围，马跳柳河沟，从山头上栽到沟里头去了，沟里头是水呀、啊，那就是得死啊，没活儿。被兄妹两个人把他给救了，那女的就叫卢玉春，她有个哥哥叫卢玉明，绰号叫黑虎，是打鱼狩猎的兄妹二人。您还记得那茬吗？ 正好黑虎没在家，妹子一个人在家，把张作霖救的，给张作霖起出子弹来，给他养好了伤，床前床后侍奉着。后来张作霖保住这条命了，一问他叫卢玉春，有个哥哥叫玉明，没在家。哎呀，张作霖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在短短的时间，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深，结果玉春以身相许，两个人同床共枕，成了夫妻了。张作霖起誓发愿，我回到赵家庙不出几天我就来接你来，一定明媒正娶。后来黑虎回来了，一看怎么几天不在家，我妹妹招野汉子呢，这人谁这是？开始他不依不饶的，后来摸清底细了，闹了半天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一看跟妹妹也睡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心说真应了那句话了，姑娘大了不可留啊，这丢人现眼，叫我怎样见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4: 张作霖在金宝屯巧遇卢玉春，您说这事儿他怎么那么巧？虽然说无巧不成书，但人生在世，巧合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呢。这事儿就特殊。张作霖为找卢玉春呢，那个没少。

他给张作霖生了俩女儿，一个叫张怀英，一个叫张怀清。这位卢夫人自从张作霖死了之后就移居到天津，一直住到1974年五月的时候这才病故，1974年才死的。老太太教子有方啊，给张作霖留下俩女儿。那么这会儿咱说的时候呢，他还年轻呢，30挂0，正好当年张作霖不得问吗，玉春呢、啊、你怎么到了吉林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卢玉春掉着眼泪说，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你还能认我。张作霖说，救命之恩我怎能忘掉，而且一日夫妻百日恩呢、啊、你的大恩大德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这不是讲话的地方，哎，能在大街上讲话吗？怎么办呢？张作霖马上命人把这疯子，也就是玉春他哥哥玉明赶紧周起来，有个当兵的棉的一脱了裹到他身上，把靴子扒下去给他套上，然后把他抬走，找大夫得治啊。张作霖告诉的清楚，喜春呐、啊，你负责这件事啊，无论如何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他给治好，然后赶奔三江口，明白？这儿下去了，张作霖赶紧命人牵过一匹马来，叫卢玉春骑着。作霖把皮袍子脱了给卢玉春围上，还有那小孩张作霖还不知道是谁，那就16、17岁那小伙儿，一块儿带着呗，直接回到三江口师指挥部。他这个师指挥部啊是一个大院套，过去是个土财主，在这儿找不着第二家这么宽敞这么好的房子了，所以临时作为师指挥部。屋里头是暖气铺帘啊，你看师长的会议室住处能错得了吗？尽管是临时的，让卢玉春坐到炉子旁边一边烤火，张作霖一边询问他：“玉春呢、啊、你怎么到的吉林？”卢玉春口打哀声，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咱前文书正说着，那么卢玉春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而且以身相许，张作霖起誓发愿，我绝不忘恩，回到赵家庙马上派人把你们兄妹接去，我们举行婚礼，你们呢也有了安排了，我这心就放下了。可是张作霖在这儿正住着，田小凤、汤二虎领人找来了，一下把张作霖找着了。哎呦，急坏了，你哪儿去了？寻思叫王凤平又把你抓回去了呢。张作霖把经过讲一遍，可没敢提卢玉春这事儿，一则怕丢人，二一则田小凤在旁边站着呢，敢说吗？就这么的回到赵家庙了。3天之后，张作霖伤也彻底的好了，派人去接这兄妹二人。结果接人的人一看呢，傻眼了，兄妹原来住那个院儿已经被大火烧尽，一片瓦砾，兄妹二人踪迹不见，只好回去向张作霖复命。张作霖不相信，亲自领人又看了一看，真那么回事。张作霖放声大哭，觉着对不起这兄妹，你们哪儿去了？看那意思遭劫了，背不住王凤平已经查知是他们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对我他没有办法，对这兄妹二人下了毒手了。可是经过打探不是那么回事儿。如果兄妹二人被捕入狱，他能知道？一点消息也没有，就这么这个线就断了。兄妹二人上哪儿去了？正像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后来王凤亭经过侦探这才知道有兄妹二人

河沟救了张作霖，领人来抓这兄妹了。这兄妹耳朵挺长，闻风跑了。王凤亭怒气不息，放了一把火，把他们房子烧了。兄妹二人找张作霖不敢找，心说这官面出动军队，咱要去了不等于飞蛾奔火，自己找死吗？就这样，兄妹逃荒，从奉天逃到吉林。离着郑家屯不远有个于家铺子，他们就逃到于家铺子。兄妹二人住在起火的小店里头，要饭，那什么都干到了。后来呢，卖苦力，哥哥呢给人家打零活，他呢给人家浆洗缝做，又给人家当保姆，什么苦什么罪都遭了。后来这个于家铺子有个老头叫于本善，外号叫于善人。说老头不算太老，有五十左右岁吧。哎，这人心地良善，把兄妹二人给收留了。于善人呢就有一个老儿子叫于真，就是刚才咱说这十六七岁这小伙子于真呢，历史名人呢，在国民军做过北京卫戍司令官呢，那也是赫赫的有名上将。那么将来有机会咱再详细交代。这个于善人呢，一开始雇了他们兄妹，日久天长发现呢，这俩人非常好，处的跟一家人一样，就收卢玉春做了干女儿，收玉明做了干儿子，整天家看着这个于真，俨然就成了一家人了。他们兄妹二人也不敢说姓卢了，就改姓于。后来又迁居到金宝屯这儿来住来了，也有几间房子，倒腾皮货为生，要讲这生活还可以吧。哪知道近两年来蒙匪作乱，这蒙匪太缺德，就是红胡子都骑着马，说个来了跟一阵狂风一样，杀人越货奸污妇女是无所不为，所到之地把地皮都得刮一尺去。人们要听着蒙匪来了，简直脑仁都疼，腿快的都跑了。蒙匪走了之后再回来，这些年就这么混的。说这话也就是前两个月的事儿吧，深秋季节蒙匪又来了，为首的头子叫泽登巴巴尔，简称叫泽登巴尔，这家才厉害。到这块进了金宝屯，又开始烧杀抢掠，拐带妇女，什么事儿都干。就这样把老于家人吓坏了，听说蒙匪进了金宝屯了，卢玉春还有哥哥玉明拉着于真钻到地窖里去了，老头没来得及躲进去，蒙匪就进了屋了，折腾了个地覆天翻呢。等卢玉春他们在地窖里出来之后，发现天黑了，蒙匪已经走了。可进屋一看，哎呀，老于头老于太太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十六七口全被人家给杀了，屋里的东西除了笨重点儿外几乎一点没剩，都被蒙匪给抢走了。他哥哥就这个黑虎卢玉明啊，没见过这个，真是惨不忍睹，他惨叫了一声，疯了。这就是说什么吓疯了，神经错乱。你说这卢玉春急坏了，跟于真摁着他把他摁住了，哎，过两天他又好了。他们掉着眼泪把尸体掩埋了，把家收拾干净，还得勉强在这度日啊，要不上哪儿去呀、啊，天一天比天冷了。打那之后这个卢玉明这病就算坐下了，平常像好人一样，哎，动不动就犯病，也许猫把他吓着，也许狗把他吓着，无缘无故的神经就错乱，一旦

0: 犯了病上摇街跑啊，什么事儿都干，这疯子嘛，失去理智了。今天正赶上吉日，集上人也多，他来了高兴劲儿了，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跑出来放火来了，着了着了着了，就是他喊的。他要不这么折腾，张作霖还发现不了这兄妹二人。这鲁豫春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眼泪也掉下来。唉，玉春呐、啊，老实说，自从你们兄妹二人不见面了，我心都碎了，我一直念念不忘。鲁豫春就问嘛，你什么时候当的师长？哎，这一年多了，真是谢天谢地，想不到你出息的这样。
1: 可不是嘛，脱了贼皮，换了官衣儿，嘿嘿，连升了多少级才混到了今天。
0: 玉春呐、啊、你高兴不？当然高兴，可是我
1: 别哭，别哭啊，玉春呐、啊，我姓张的就是这样，说话算数。十几年前说的话，至今我没忘，我也不能反悔。如果玉春你乐意，你就是我的二夫人，我们马上就举行婚礼。你看这张作霖，还真重感情。玉春激动的不得了啊！没想到张作霖不忘前情啊，凭他的身份和地位，娶什么媳妇儿没有啊？车拉船载啊！那么自己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张作霖主动能提出这个要求来，怎么能不感人呢？玉春扎到张作霖怀里也哭上了。哎，正高兴的时候呢，唐二虎从外边进来了，他刚得着报告。挑起门帘进屋一看，唐二虎就愣住了，有心推出去没那个必要，他跟张作霖也不分彼此了，假装没看见，把脸一甩，张作霖赶紧把手松开了。鲁豫春扫了个大红脸。张作霖说，豫春呐、啊、里屋也闲着呢，你到屋里先休息休息。
0: 好吧，我那兄弟于真怪可怜的，全家人都死了，虽然不是我的亲兄弟，胜似亲兄弟，求师长要格外关照。
1: 没说的，你兄弟就是我兄弟，那还有说的吗？我指定安排你们姐弟俩人都到里屋躲躲吧，省着说话这么碍事。他们姐弟两个人进了里屋之后，把门关上不提。张作霖把身子正了正。你找我有事儿？唐二虎一看屋没人了，把眼珠子瞪圆了。有事儿？当然有事儿了。我说老嘎子，怎么回事这是？你不是这个人，大白天搂搂抱抱干嘛呀？哎，你还真动了感情，我跟你还哭了，鼻子头还红的。这娘们是谁呀？这的？刚才我听着胡里八嘟的，问你现在可是师长啊，这可前线呢、啊、你要这么办，首先违反军纪，到时候军心散了，我可没法归拢。
0: 哎呀，我的二哥耶，我怎么跟你解释？你操持什么？你知道他是谁？
1: 他谁呀、啊、
0: 你忘了，他不就是当年新民府劫法场，我闯重围，马跳柳河沟，我受了重伤了，我让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你见我那会儿，我还给你直言过，我说没这兄妹我就命保不住了，这不是那个鲁豫春吗？
1: 哎呀哎呀，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二虎拍了拍大黑脑袋，
1: 对对，有这么个茬，真是他，
0: 那还错得了吗？可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在哪儿遇上的？在金宝屯，我打算给大家买点皮货，巧遇玉春。他们怎么挪到这儿来了？是这么回事。张作霖呢，还得详细跟他解释。最后二虎拉把椅子坐下了。
1: 我说老嘎子，你别觉着你是师长的，对不对？关上门咱们还是哥们儿，有什么我得问你点什么。

我说你搂搂抱抱的像话吗？你打算干什么？二哥，方才我对玉春说了，我说话得算数啊，人家以身相许，我不能对不起人家，我打算娶她，娶她，做你的二夫人。对，那不行。没想到二虎冒出这么一句来，张作霖一皱眉，二哥。为什么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我说老疙瘩，我问你，你要娶了卢玉春，你把田小凤置于何处？哎，你们家那点事儿我是最清楚了。你跟小凤妹妹怎么说的？你说叫她排行，多在你的原配夫人不在了。续弦的时候，头一个是田小凤。现在保持兄妹之情。田小凤把那大妹子信守诺言呢，到现在不嫁给旁人呢，为啥？不就等着你呢吗？现在我那弟妹奄奄一息，我也看出来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给你扔下仨孩子，她也要完呢。当然了，你正在青春鼎盛之时，能说不娶媳妇吗？那没人拦着，但分娶谁？你要娶田小凤，那咱没说的；你要想娶卢玉春，那不行。那田小凤要知道这个事儿，非跟你玩命不可。你怎么对卢玉春说话信守诺言，怎么对田小凤就不见呢？哎？将来田小凤要指着鼻子尖质问你，你怎么解释？这二哥不是那么回事儿啊！你是知道的，田小凤是我的干妹子，对我不错。确实，我许过这个愿，但是那无非是搪塞而已呀。我能跟她结婚吗？那是我磕头的妹子，我要娶我的妹子，我岂不被人指我的脊梁骨吗？可小凤执意不嫁旁人，那是她的事儿。再又说回来，我跟卢玉春有约在先呢，我们睡了觉了。我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我张作霖成什么人了？二虎气得直拨了脑袋，反正这事儿我想不通。正说着，孙烈臣、郑翠萍、袁金凯陆续都进了屋了，也不知道他们俩人在这吵吵什么玩意儿呢。张作霖一看来的正好，都请坐，请坐，请坐。今天不是军事会议啊，咱们探讨探讨我家庭的事儿。大伙儿都听着信儿了。也想问个究竟，所以才来的。一会儿凑了十来个，张作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孙烈臣说：“师长啊，你这么做不算不对，应该这样。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言而无信呐、论私论公，这个事儿我都双手赞成。”唐二虎咧大嘴一笑：“我告诉你，孙烈臣，孙大哥。”我现在发现你这人就会顺情说好话呀，老疙瘩说什么你都说对。我看你别的出息没有，溜须你倒长进了。孙烈臣苦笑一下：“我兄弟，你说话损点儿，这玩意儿叫溜须吗？拿你来说，你跟田大丫头结婚了，你跟人家睡完觉了，许了愿了，到了时候你不要人家了，怎么解释？你能干得出来吗？”“当然我干不出来了。”“可是我那没有等着排号的，要有排号的也不一定。他老疙瘩这不有排号的吗？将来田小凤知道了，怎么办？你说。”哎呀，孙烈臣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问张作霖：“兄弟，那小凤那面，你怎么解释？最好别闹矛盾。哎，咱也不说叫他尽美尽善，但是呢，也别叫他出岔头。”小凤性如烈火呀，等了你十来年了。一旦听说你娶了卢玉春，他都得气疯了。
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啊，兄弟，你也不能不考虑。张作霖把脚一跺，行了，别说了。小凤那方面由我安排。今天呢，咱们哥几个坐在一起了，我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了。我只要求在座的各位替我保密，再展示下这个事儿，千万别让我妹子田小凤知道。你们能做到不？大家说那还有说的吗？当然不能叫他知道了。好，我谢谢各位啊。我的意思是，现在没时间结婚，他可以随军跟着咱们走，另居别室，找俩女的服侍他，他够苦的了，让他享享福。你们看什么地方好呢？先暂时租几间房让他住去，一旦解了通辽和白城子之围，咱们打了胜仗了，马上我们举行婚礼。生米做熟了饭了，就是我小凤妹妹再不答应也没办法了，哪怕我给她跪着给她磕响头呢，我也要求她别生我的气。我相信我妹子通情达理，我把前因后果好好跟她讲一讲，她一定能够原谅我的。大伙儿行，我们没说同意，同意，到时候我们替你一块儿说好话。就是这个，就这位，这您得好好砸对砸对，大伙儿对他二虎不放心呢。张作霖哭痛给他二虎跪下了，因为这私事儿，二哥能原谅兄弟不？兄弟给你跪下了，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千万别把这个事儿给我张扬出去。二哥行不行？就哎，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吧，老疙瘩。其实我替你着想，我怕你到时候做烂，可你觉得有把握，我算干什么吃的，对不对呢？倒霉的受害的只不过是田小凤，到时候他要不挑理，那不当然更好了吗？就这么的，张作霖全砸对好了。您记住这茬啊，汤虎嘴是这么说的，心跟嘴是两回事儿。什么叫守口如瓶？后来他到底把这事儿给捅漏了，才有一段书叫田小凤提双枪大闹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收官之战打响，珲春房川龙虎队客场2-2战平敦化六顶山队；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强产业根基兴边境新城珲春跨境电商专场活动举行；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收官较量，8月29号，珲春房川龙虎队远赴敦化客场，与敦化六顶山队展开本赛季最后一场激烈对决，为广大球迷献上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作为本届联赛收官之战，本场比赛备受关注。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州领导张林国、敦化市委书记苏志远、珲春市领导沈红子、齐小丽等与球迷现场观战。主场作战的敦化六顶山队开场主动出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客场而来的珲春房川龙虎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稳守防线，伺机反击。赛场上队员们跑位积极，抢断传球，拼抢对抗接连上演，攻防节奏快速转换，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上半场战罢，敦化六顶山队2-1领先珲春房川龙虎队。一边再战，双方攻防节奏更加激烈，珲春房川龙虎队不断加强前场压迫，依靠快速反击冲击对方防线，敦化六顶山队立足主场优势，持续组织有效进攻。比赛第80分钟，珲春房川龙虎队利用一次反击单刀破门，将比分追平。中场哨声吹响，两队2-2握手言和。珲春房川龙虎队凭借12分的积分优势，斩获本届联赛的季军。赛后，林小林、张林国、沈红子、齐小丽等州市领导来到场地中，与队员们握手致意，向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珲春房川龙虎队队员、教练员们以及远道而来的珲春球迷表示慰问和敬意。
1: 来到现场，我感觉球迷非常热情，而且运动员也非常努力踢球，多方球员为我们奉献了精彩比赛，
2: 非常高兴今天能带领我们的团队一起为珲春的队员加油鼓劲儿，将来以后我们把我们的足球事业搞得更好，让我们延边州的足球发扬光大。
0: 至此，珲春房川龙虎队完成本届联赛全部赛程。一个赛季以来，球队辗转主客场赛场，一批本土青年球员得到实战锻炼。这场客场收官之战，既是赛季的终点，也是青春足球逐梦路上的一次沉淀。赛事落幕，足球热情不减，两地以足球为纽带，深化文体交流，展现出延边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8月29号至8月30号，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强产业根基兴边境新城珲春跨境电商专场活动举行。吉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贵刚、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珲春市领导关亚飞等参加开幕式。
0: 此次活动由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主办，吉林省商务厅、延边州政府、珲春市政府承办，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中国电子商会跨境电商工作委员会、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协办。开幕式上，李刚在致辞中详细介绍了珲春口岸开放、综保区政策、仓群建设及 AI 赋能跨境电商产业规划。 近年来，珲春市先后建成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保税物流分拨中心等功能平台，全面覆盖9610、1210、5034等主流跨境进出口监管模式。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由2018年的4300万元激增到2025年的148.4亿元，年均增速超过103%，稳居全国对俄陆路口岸首位，实现了跨境电商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跨越式蜕变。张贵刚在致辞中系统解读了吉林省对东北亚跨境电商 AI 赋能扶持政策、延边电商人才培育计划、智能物流通道经济战略等政策。作为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本次专场活动以强产业根基、兴边境新城为主题，旨在以 AI 赋能跨境电商新质生产力为主线，聚焦腾讯 WorkBuddy 助力人才成长与智能物流机器人驱动降本增效两大抓手，提升仓储物流智能化水平，培育一批实战型跨境电商从业者，全面激活边境贸易新动能。在主旨研讨环节，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李明涛、中国电子商会跨境电商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吴申兴、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裁严宇辰等嘉宾进行了主旨发言和主题对话。主办方还组织开展了企业对接合作签约、珲春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培训会等多项活动。
4: 跨境电商如果从过去的成长性来看的话呢，作为一个贸易新业态，它自身的活力、创新力都是非常足的。那么这种创新现在集中的就体现在呢，如何把 AI 技术和跨境电商的业务场景做更好的一个融合。那来解决什么呢？我们跨境电商当前的一些痛点啊，你比如说流量成本贵，运营成本高，风险这个防控手段不足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如果我们叠加了 AI 的这样一个支撑，又可以支撑和服务于我们跨境电商无论是业务还是场景，还是包括甚至物流啊等等一系列的创新。
5: 第一的感觉就是咱们珲春的跨境电商的这个业态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尤其是对俄和对东北亚整个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在我看这次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未来我希望可以能够有更多的运营层面和全业态服务的层面上的这个更多的企业，然后以及相关的配套能够更多的进入到珲春。那我们中国电子商会跨境电商工作委员会也会帮助珲春一起来推动整个东北亚跨境电商业态的发展。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十篇法律责任。
6: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本法规定职责的，或者对本法第58条、第59条、第60条、第61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未及时予以制止并依法予以处理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违反本法有关规定，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及时予以制止、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民族身份为由实施就业歧视、拒绝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或者实施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歧视行为的，由县级以上民族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造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予以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未履行管理责任的，由网信、电信、公安、国家安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罚。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活动或者宗教极端活动，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 延边州同心筑起法治护航、服务民营经济发展专项活动近日在延吉启动。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通过成立宣讲团、专题宣讲、座谈答疑等形式，精准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为延边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7: 活动现场举行延边州民营经济同心宣讲团聘任仪式，经各相关单位、各县市择优推荐，最终聘任20名党政业务骨干、法律事务专家、优秀企业家为宣讲团成员，并颁发聘书。宣讲团整合政企、律所、企业优质资源，将通过同心宣讲进商会、进企业活动，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兴边富民政策、法律法规解读、经济形势分析、企业管理经验分享等系列宣讲服务。会上，宣讲团成员分别围绕劳动者权益保障和企业用工风险防范、民营经济促进法及民营经济相关政策形势、现代企业管理经验、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和法治化经营进行宣讲授课，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发展机遇，有效提升企业依法经营和风险防控能力。
8: 也很荣幸成为一名宣讲员，我将立足自身创业经历，把所见所感分享给更多企业，带动广大民营经济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民企力量。
7: 座谈交流环节，企业家代表围绕用工管理、合规经营、政策落地等问题踊跃提问、现场咨询，各职能部门律师代表逐一答疑解惑，精准支招。针对现场未能办结的企业诉求，工作人员统一登记建档，纳入台账管理，依托民营企业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全程跟进，逐项落实，切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9: 作为统战部，中共商联呢专门组建了延边州民营经济同心宣讲团，主要是立足于我州民营经济发展实际，精准聚焦呢企业发展的难点、运营的痛点和转型堵点，常态化开展进商会、进企业相关系列的宣讲服务。我们这一举措呢，有效拓宽了我州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路径，是赋能我州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凝聚非公企业奋进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实践。
6: 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汤二虎向张作霖表示，有关他和卢玉春这件事儿，一并守口如瓶，不告诉田小凤。张作霖是非常高兴啊，一躬扫地，再三致谢。但是汤二虎外粗心细，嘴跟心里想的可不是一回事儿，将来就得捅大娄子。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张作霖安抚了卢玉春，安抚了于真，给他们找了住处，现在不能合房啊，那多叫人家笑话呀，又找人妥善的服侍安排食宿，咱不必细提。汤二虎奉张作霖的命令继续往西挺进，书说简短，战报频传，一个胜仗挨着一个胜仗，又攻克和收服了郑家屯。这郑家屯呢，就是双辽市啊。在这条线上，郑家屯是个大据点呢、消灭了蒙匪三四千人，值得可喜可贺。张作霖下令，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告诉27师所有当官和当兵的，三令五申，军纪必须得严，哪一个夜闯民宅抢夺财物调戏民女者，立杀无赦。张作霖的入城仪式相当隆重，老百姓夹道欢迎，士农工学商全出动了，万人空巷，要一睹这位当代英雄的尊容。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全身的戎装、手套、佩剑，那真是威风的不得了啊！您别忘了这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呐，这是有一定哲理性的。穿上几件名牌儿，小头梳个倍儿亮，当时是一个人儿，穿的破衣啰嗦的，蓬头垢面，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吧，两眼倍儿亮，一双虎眼是烁烁放光，虎眼呢就是狐狸的眼睛，可不是老虎的虎，瞅着就发神。两旁边鸣锣敲鼓放鞭放炮，真是震耳欲聋啊。张作霖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欢迎他呢？有原因，倒不是说张作霖的27师是怎么怎么爱民如子，也不是那样，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军阀混战那个年代，张作霖的部队要比别的部队强得多得多，自然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所以对他就表示欢迎。另外呢，

一叫亲家，谁呀？他骑着马也高，扭回头顺着人群观看，再看分人群挤出一人，手还拿着三角欢迎的小旗儿，气喘吁吁到了张作霖马前。张作霖一看这位，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瞅五官貌相认出来了，怪不叫亲家呢，一点儿都不假，正是于文斗。哎，张作霖心里也一翻个，心说于文斗不住在怀德吗？这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一年来的音信不通，这变化真不小啊。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张作霖呢从队伍里头就出来了，告诉孙烈臣，入城仪式照样举行，由你全权负责，我唠几句嗑。他身旁带着丁喜春、刘小春和一个班的卫队，张作霖拉住于文斗的手，哎呦呦，亲家，呵呵呵呵，做梦怎么的？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这怎么回事？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说话也不方便，到家吧？啊，你家也搬这儿来？哎呀，搬来这半年多了，走走走走，到家吧。这就不分彼此，于文斗把张作霖让到家里头，他的家就住在北城根底下魁星楼胡同头一个门楼，相当气派。张作霖进了院一瞅，这大院套，因为于文斗叫于财神，有的是钱。那边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俩怎么个亲家？这不怪我没说明白，怪您呢没听前文书。您要听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您还记得吗？张作霖为了自己的夫人赵二妞治病，千里讨药，从那奉天骑马赶奔怀德县，在怀德县遇上了于文斗，还闹了一场矛盾。后来矛盾解决了，把药弄到手了，于文斗给张作霖饯行，在酒席宴前给自个儿的女儿提亲，他的夫人就是钱八奶奶，他的女儿就是于凤至女士。于凤至那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也是当代名人。张作霖挺高兴，酒席宴小两口子也不能勉强啊。张作霖讨要回到奉天，马不停蹄又回到新民，到新民给妻子治病，后来赵氏夫人好了，张作霖非常高兴，抽时间跟母亲跟娘家提到这门亲事了，说孩子虽然小，现在先给他定了亲，我看老于家不含糊，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呢，可也说门当户对。老太太一听儿子这么说，自然没意见了，说是孩子是你的，你是当爹的，你们两口子拿主意吧。张作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又派人把包瞎子包俊峰给接到新民。这包俊峰是算卦的，人称包铁嘴，据说呢算卦都算神了，人们都管他叫活神仙。那会儿呢人相当迷信，行军打仗、买卖开张、喜庆丧事都得先算卦，问一问是吉凶祸福，好呢就继续进行，不好就马上停止，这是纯属宿命论啊。可在那个年月，这个事儿并不奇怪，何止张作霖一个人呢，全国皆然。就至今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包瞎子给算完了之后，满面春风给张作霖夫妻道喜，说方才您摇的这卦叫龙凤呈祥卦，好，上上卦大吉大利呀、啊！如果令公子跟老于家的女儿结了亲，这就是龙凤呈祥，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张作霖是重赏包瞎子，于是下定决心下聘礼，这门亲事就定下来。那么等孩子长大之后，挑良辰摘吉日再举行婚礼，现在还小嘛，

聘礼给下了。当时于文斗前八奶奶都住到怀德县大泉眼村，奶奶都在那儿。可之后张作霖那是师长啊，事儿太多了，再说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就不过问了，所以音信隔绝。啊，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张作霖能不问吗？一问于文斗你为什么搬家，哎呀，于文斗说别提了，后来啊我在这个大泉眼村呢待不下去了，买卖一天不如一天，就这么我们两口子一商议，干脆搬搬家吧，人挪活树挪死，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全都转到吉林这边来了。你看这地方郑家屯呢四通八达呀，我在这儿开了一处烧锅，在城里开的绸缎庄，脚下这地方是商务会，大家公推我为商务会的会长，蛮不错，总想给你写信怕你忙，所以呢也没给你写信。正说着前八奶奶带着于凤芝来了，于凤芝还羞羞答答，这是未来的老公爹呀。前八奶奶那是个响亮的人，那劈得开，见着张作霖之后有说有笑，最后把凤芝叫过来拜见大叔，这先叫叔叔。张作霖一看事隔一年凤芝这个也长了，姑娘越来越水灵了，有这么个好儿媳妇，当老人的自然是非常高兴的。张作霖今天的心情格外的好，又打胜仗又见着亲家，可谓双喜临门，马上做出决定。喜春哟，传我的命令，把总指挥部我的司令部就设到这儿了。是。于文斗说应该呀，这到了家了，吃喝都方便，我们也得以照顾。指挥部设在于文斗家里头，他们怎么唠有关这些琐碎的事儿，那咱就不必细说了。到了郑家屯之后，第三天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下一段的工作。现在战争年月，这会不能不开，参加的汤二虎、孙烈臣所有的人都在场，副团长以上的全都得出席。屋里呀呀叉叉的，张作霖把地图往桌上一铺，让大伙围拢过来，跟大伙说下一步咱们打哪儿。一个白城子，大家知道28师师长冯林葛被困白城半年有余啊，只困得里无粮台外无援兵，要照这样的下去都得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怎么办？亟待救援，活了眉毛盼星星盼月亮。一个是打这，另外通辽吴俊生，我那好兄弟现在被困了，跟28师差不多少，也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亟待救援。大家发表意见，咱先打哪儿？你们说。张作霖宣布完了，众人发言各抒己见。唐二虎起来了，师长，这不小秃的狮子明摆着事儿吗？那通辽离咱这儿充其量不到300里，白城子离咱这儿700-800里地，咱能舍近求远吗？自然是先救吴俊生后救冯林葛了。大伙说对，对不对？丁喜春也发言了，我同意，师长，不能舍近求远，我们应当下一步首先解通辽之围，救出吴镇守使，然后再驱兵打白城子。同意，赞成，多数的人都同意，还有一部分人没发言。张作霖最尊重孙烈臣的意见，一看孙烈臣低着脑袋没表态，张作霖就问大哥，你说呢？方才众人所说我基本上同意，同意的原因呢，自然不能舍近求远，这200-300里地
白城子700-800里地，我们先救出吴镇守使，这是上策。其他没说话的呢，都什么意见？同意、赞成、同意。先打同僚，先打同僚。张作霖站起来了，不，我跟你们的看法截然不同。我这个人呢，要舍近求远。我命令整顿队伍，马上出发，先打白城子，救冯林阁。大伙儿一听全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唐二虎把眼睛瞪一般大，我师长，这怎么回事？你犯什么病了？你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为啥要舍近求远呢？你得把原因跟我们说清楚。当然我要说清楚了，这三天来我就琢磨这件事儿了。现在咱的兵力是不小，但是面对强敌只能集中一起形成一个拳头，打声才有力量。按理说应当双管齐下，与此同时既解白城子之围又解通辽之围，但是那样分散兵力对我不利，因此还得集中兵力。那么为什么打白城子？有如下的几个原因。一，冯林阁坚持不住了，咱要再不去，也就是说打下通辽之后再去解围，完了完了，冯林阁就得全军覆没呀。另外我也想过，我冯大哥过去跟我有点插口，在座的弟兄们都知道，尽管我们两个人面和心不和，但我对我大哥还是敬佩的。从公论私哪一方面来说，他是好样的，就冲他能坚守半年，那不能不说是天才，我服了他了。大家还记得吗？想当初五大少九只手于毅那个王八蛋把咱们围在牛庄，我让吉金村领人突围赶奔北镇县搬请救兵，冯林阁闻报之后领着1000骑兵以最快的速度到了牛庄啊，把敌人给打花了，把于毅那个兔崽子赶跑了，才把咱给救了。有这么回事没？有啊。啊，是啊，就冲这一点冯林阁可骄啊。如今求到咱们头上了，咱能袖手不管吗？嗯，而况且情况相当吃紧，这是要打白城子的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让胡老嘎四外侦察打探，得到确切的情报，敌人以为我们不能舍近求远，必然先打通辽，因此那蒙匪的几个头子正在集中兵力在通辽一带布防，因此要打通辽这是一场硬仗，对我不利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趁虚而入，他们认为我们打通辽，我们不打，我们直插白城子，这叫出乎意料之外，打他个措手不及。白城子拿下之后救出28师，马上回师赶奔通辽，再从郑家屯派一支劲旅形成一把铁钳子，哎，把蒙匪是通通干掉。完了，我就因为这两条原因，所以要舍近求远。哎呦，孙烈臣等人暗挑大拇指，罢了，师长长能耐了。哎呀，跟当年可不一样了，你看当初拉柳子的时候拍桌子瞪眼，正确，果然比我们高出一头。对，大家一听有道理，那你就得服吧。好吧，一致同意
先解白城之围。张作霖做出决定之后告诉会散之后你们回去，各清点手下的队伍，把寄养带充足了，再通知宫本少佐，让他的炮队把大炮装上眼睛，狠狠地给我打，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奔白城子，当敌人还没有觉察出来之前，我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才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呢。大家都同意，说到这还没等散会呢，就见外边跑进一个人来。好嘛，这位摘摘歪歪的，就像喝醉了似的。等一等，师长啊，等一等！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一嗓子撕心裂肺。张作霖大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谁呀这是？这人就进了会议室。那么冷的天，帽子没了，光着脑袋，满脸是血呀，叫那硝烟熏的跟黑老包差不多少，那衣服破碎的一条一条的，肩膀子也破了，腿也瘸了。再往脚上看，有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脚，那脚都冻坏了都。这人到了屋里头，扑通一头栽倒在地。众人也不开会了，过来围拢上，把他的脸上擦了一擦，这才看出是谁来。闹了半天是张世飞。世飞张，咱们为什么老没说他呢？张世飞没随军西征，被张作霖呢留在奉天看家。那张作霖谋料够多深，好嘛，我家底儿全拉走了，有人夺我的地盘怎么办？我不能齐胜不顾家，家里留这个人既得可靠又得有两下子，所以全盘交给张世飞和田小凤了。也不知道这爹从哪儿来的，冷不丁这般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大伙儿能不害怕？张作霖的脑袋嗡嗡嗡就嗡嗡三下。没等问话的时候，张作霖呢汗就冒出来了，心说坏了，肯定家里出事儿。难道说奉天有了变故，趁我不在的时候有人夺了我的地盘？不能啊，侦查人员会随时向我禀报的。哎呀，对了，肯定我媳妇儿出事儿了。我连接着几封信了，我的妻子病重日甚一日啊，莫非她死了？也不对，她死了着急是着急，也不至于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张作霖把张世飞周起来，拿水给他灌进点水去。张世飞啊这才清醒过来。哎呦，唐二虎是个急性子，世飞，怎么回事？有话快说呀，出什么事儿了？坏了，坏了，什么事儿坏了？你倒说呀，坏了。他连说八个坏了，就不说怎么回事。唐二虎实在等不及了，啪给他一个嘴巴，把张世飞好像没削趴下。哎，这个嘴巴还真好使，打清醒了。张世飞脑瓜一扑了，我说总督大人张锡鸾被蒙匪给抓去，不但张大人被抓去了，奉天省城知名人士27人全叫蒙匪抓了俘虏了。张作霖觉得眼前就发黑，好像没摔倒。世飞，你是在说梦话吧？张总督在奉天怎么能落到蒙匪手里？话我没说完呢，他是这么个缘由。大伙说你倒快说呀，把人都急死了。我你们这么些嘴问我，叫我怎么回答呀？我得从头往后说。各位少安勿躁，听我详细道来。